0: 这个声音呢，这个曲调，包括蔡先生这个声音呢是比较柔婉的，也很温和，节奏比较舒缓，能够释怀我们的心境，就好像一种温情的独白。旋律的起伏和歌词是很相当的。
1: 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有。
0: 太好听了。欣欣说之前你点播的那一首叫什么，陷入你的温柔，是直播时候的新歌啊。欣欣，你是直播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下面的这一首歌呢，是诗和远方担心我们这库存里没有的，音乐库里没有的，说有一点小众啊，原唱是黄安啊。接下来为你推荐的就是我找到了啊，但是也有一些欢快的，非常好听的啊。定语这么多，这个名字歌名叫你好坏。

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哎呦，这首歌啊，命运的安排让你走来，就像啊，我们通过直播，通过电波，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识，感知到彼此的这份心意。然后这首歌呢是你好坏啊，就像撒娇一样，正好呢咱们很多的朋友在说呢啊，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们讲的我妈都说我傻样，像傻样，你好坏，这都是嗔怪喜爱韦领斌啊，呵呵，这一百倍冠名成功。我就照这么，哎呦天呀，就照这么喝的话，等我下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得离了歪鞋了呀，那必须得干杯呀。我知道了，你是想让直播间的各位啊每人都嗨起来，嗨起来的今天晚上见啊，韦领斌，晚上你会不会也到我们的现场呢？

对，这都是情到深处了才说，你看你那傻样，你好坏。我是哈尼呀，好久不见。发过来的这个图片是在云飞桥上吗？是哪里的位置啊？出现了这个刮碰啊，过往的朋友注意一下啊。哈尼亚说，这个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呢？我没有看出来。

0: 那个韦领斌说喝五迷了，来韦领斌啊，这个我看啊，我怎么念啊？韦领斌和野骑骑马，我这么说是不是对呀？那前两天还有朋友就说在罗台子附近，你们这儿是吗？那我再念一遍哈，这个韦领斌和野骑骑马。啊，你就是罗台子附近吗？前两天我有一朋友说，去你们那儿，玩骑马、野骑，还有野摩托是吗？休闲的好地方，有机会一定去。喝的五迷三道的，那不行啊！那骑马首先不会骑，再五迷三道的，那得清醒啊。稀罕这个词儿比喜欢好听，那么稀罕你呢？还有个事儿啊，大家问到新疆啊。新疆现在报名还有没有地方了呢？你问一下2136921。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2: 我想

0: 唱新疆。
1: 戈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北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688元，暑期专属明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度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88，锁定暑期席位，
0: 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这广告咋还重样了呢？太兴奋了，一想到晚上要见到大家，心情还是很兴奋呢。萌萌哒来了，还有老来健忘啊，贼拉拉的稀罕你哦。感谢大航气象关注。我现在就被维岭，叫你维岭吧，给灌迷糊了。阳光温暖说，天宇说了不能多喝白的，第二天脑袋疼，啤的喝多了就用不着第二天了。我现在都迷糊了，醉了。人生难得几回醉，100杯大啤酒收到。大家一起来哈，晚上大家一起来，可不是吗？妈妈一定是特别的喜欢你。海潮来自

0: 天也很难，谢谢你的关注。接下来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日落大道》。朋友们喜欢哪一首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以及抖音直播间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
1: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想。
0: 哦，看到了哈尼亚发过来的文字啊，现在已经是看到文字了，是女儿河桥啊，女儿河桥由南向北，有一个私家车撞护栏上了，看起来是一个新能源的牌子，都撞下来了，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哦。再说一下，女儿河桥啊，南向北有事故。

这首歌特别有空间感，日落大道，日落，夕阳迎着落日，开着车在大道上，风景无数，那种波澜壮阔也是百转千回的。行进在哪一条路上的各位，是不是前方道路开向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飞过自我想，这首歌必须得听一下哈。晚上海边见呢，是不是会唱？很熟悉了，一起来唱这首《大海》。

是不是跟我一起来唱呢？我们大家一起，呀，暴躁的外皮，这歌那么熟悉呢。老猫咪说唱的相当不错呀，掌声鼓励，谢谢。我们一起来唱啊，这首歌太经典了。丽丽，谢谢玫瑰。好，芙蓉花，稍后啊，我们听程响的歌。现在我们一起唱《大海》。

得这样式儿的啊。今天晚上呢得听这一款的，是吧？不是要直播的吗？是要开心吗？要嗨起来吗？交广还有京广广播战队全员集结，你喜欢谁呀？你稀罕谁呀？你想见到谁呀？你跟谁一起去呀？今天晚上都可以实现，正面开战了啊！啊，交通广播战队、经济广播战队，强势比拼！你是哪一个战队的？我知道你肯定是交广战队的。然后你听京广节目的时候，你就说你是京广战队的，没毛病。到时候我估计呀、啊，都得打乱了。我们打水仗啊，图的是一份开心，一份快乐，一份自由，那份全员参加，每个人都是主角。哎呀，这个师身是带着满满的福气呀、啊，有人关注你才会奔向你。所以这场打水仗呢，不拼输赢，只拼快乐，水花纷飞，全员狂欢，打出夏日的酣畅淋漓，打出久违的放松自在，打出属于我们交广听友的独家热血和浪漫。

晚上见啊，晚上见。现在购票还来得及，直接呢就打交广之夜，出来这个链接，按照这个步骤就可以领票了，买票了，领装备了。芙蓉花呢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歌《如是海》，说特别的好听啊。嗯，走起。

芙蓉花推荐给大家的程晓的新歌如是海，真是充满治愈。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词，听完之后呢，特别容易让人产生情感的共鸣。都市生活的释怀，还有一种出逃的渴望。来吧，那就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吧。在喧嚣当中，我们总要寻找一份宁静浪漫，这种迫切的渴望就把自己还给海边了。我们说我都醉了。

0: 如是海，如是你。这首歌很鼓励，很治愈，岁月长河当中能够有一份内心的安静，心怀希望。每个人都愿意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内心安静。
1: 是不是有烦恼？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要不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就对不起那一百杯酒。

是吧？这分明是要把我灌醉呀、啊！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沙哑的《你把我灌醉了》，还有当年的《痴狂》和《不甘》吗？这首温柔的回响，《你把我灌醉》，是否想起了当年爱的沉沦，掏心掏肺的热烈？如今那一场灌醉，是青春里不计后果的心动，还是这一辈子为数不多的全然交付呢？你有没有醉过？不仅仅是说喝醉了，快乐开心也可以醉了，是一份陶醉，情绪的陶醉，是心里面的醉了，心醉了。欢迎鼓手大刘，过两天会在后生街后生工厂有演出，对吗？我们的自古以来乐队的鼓手大刘，希望你们演出成功。阳光温暖说，一口气喝一百杯，难道小袁就是传说中的酒神，千杯不醉？那可不，这一百杯只是打底儿。一首《你把我灌醉》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醉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半生回望那杯醉意，是否温柔了岁月？欢迎睫毛弯弯，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共同的来敲打你的文字，告诉小袁。那我们一起来听。诗和远方说，我想问一下啊，60后70后，你认为这个问题80后不可能哈、啊、它是什么问题呢？哎，你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骑过自行车带着你心爱的他去过海边啊，或者是去北普陀山呀？好了，问题已经抛开了哈。那个60后70后，但是有过经历的90后也骑自行车呀，去海边啊，去北普陀山啊。大概诗和远方说，那个年代呢，没有汽车，有汽车的人太少了，多数连摩托都没有，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呀。60后70后年轻的时候啊，那骑自行车二等座那叫，哈哈。诗和远方，你肯定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要不然怎么会问到大家呢？小节奏的幸福说，一到单位我打开手机，通过北极海我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好开心啊。

开心就好啊，是不是？晚上我们一样的开心哦。打水仗是有技巧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对，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这首歌推荐太好了，开心就好啊，有缘能够聚在一起就应该大声笑，把烦恼忘掉，人生不就是这样吗？纷纷扰扰开心就好呀。今天我们晚上啊，雨衣准备好了吗？防水的手机袋准备好了吗？替换的衣服准备好了吗？轻松玩水，对，打水仗呢主打一个欢乐包容友好对战肆意互动，可以小恶作剧啊，然后注意安全啊，这个是必须的啊，安全第一，快乐至上，然后团队的协作也是非常有氛围的，你是交广战队的还是进广战队的，和身边的听友呢组团啊，组队抱团，攻守兼备，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哎呀，造浪池戏水区尽情的撒欢儿，跟着我们舞台的节奏尽情的摇摆，想一想就很自由自在，彻底的解锁夏日解压的新模式。摇摇滚说，我是交广圆姐战队的，必须的，那我们一定会赢了，自信满满。

首歌呢是文艺猴推荐给大家的，一起来怀个旧吧。这是1985版的啊，全球爆款歌曲，你有没有听过？你要是有听过的话，肯定也是骑过自行车，带过你心爱的人去过笔架山，去过北普陀山，当年叫观音洞是吧？

可以见得啊，文艺猴从小就喜欢唱歌，重回八十年代，经典依旧耀眼。小付我没错，就打交广之夜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购票了。

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跨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依然是小袁陪伴大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想听哪一首歌，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关于今天晚上我们见面，想提前说点什么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想听什么歌，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就可以了啊。刚才文艺猴推荐的那一首Take on me，好经典呢，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很多的英文歌，直到现在我们听了之后还是非常有感觉的。比如说接下来猜歌名了，这个是我们的强项啊。

刚想点播是吧，同一年代的歌曲能够想起那么多的曾经。卡萨布兰卡呢也是非常经典的英文怀旧歌，虽然常常被误认为是经典电影卡萨布兰卡、啊、主题曲，但是这首歌实际上呢是歌手在看这部电影适合自己的真实经历之后呢为他的女友创作的求婚曲，和电影卡萨布兰卡重名了。时光流逝，深情不减，电影和现实交织的浪漫和遗憾在这首歌当中一下子就能够找到了。平凡生活当中的浪漫也是永恒的，这一份深刻的记忆旋律值得用一生去回味和珍藏。

我估计呢，文艺猴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个年代很多，See You See Me， 还有《昨日重现》等等，这首歌《卡萨布兰卡》，对的。

诗和远方说了，哎呀，记得90年代啊，那个时候呢，没有冷饮屋，只有街头的冷饮摊儿。然后啤酒杯里呢，舀上，是说舀上吧，还是挠上啊？啤酒杯里放两勺冰淇淋，然后再倒上一瓶汽水，你真会享受啊。那个年代独有的快乐，就像啊，没有车的时候骑自行车，那也没耽误感情。你看，姚小滚还说呢，在北普陀山也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哦。中文歌我猜都费劲，这还整个我听不懂的，我咋猜呀？其实你心里早已经知道了哈。卡萨布兰卡，王老胖子来了。是吧，看月亮说最近在北普陀山有一个新的打卡地儿，景色特别的漂亮。

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得让大家来猜一下了。说实在的，这首歌我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这旋律太美了。

首歌推荐的好呀，总有欢悦，有一种细碎的温柔，那些被流年沉淀的过往的心事都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悄然浮现了。

我就发现了，喜欢音乐的朋友永远是难不倒他的。你看，文艺猴不但呢能够说出那些经典的歌曲的名字，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歌曲的名字，这首《花影伴流年》也能够轻松地讲出一个字不差的。这个名字就叫《花影伴流年》这首歌，而且还能够说出它是 AI 曲风的，跨年代呀！喜欢音乐不分年代，怀旧歌曲还有新晋的流行歌曲，包括 AI 的曲风，与时俱进，真好。听唱感受歌曲当中所有的点滴。诗和远方说，我是学小语种的，我是学俄语的，年轻的时候呢交往过的前女友们，然后他们都学英语，记得有一位女孩，她唱的英文歌斯卡布罗集市我还一直记忆犹新呢。那你有没有给她唱俄语啊？总有风雨，总有风雨。想起恋爱时候啊，好多的情节想来都是甜蜜的，虽然说是前女友，那都是我们人生的财富，所有的经历都留在心底。

一听到这些英文歌呢，接二连三的都想起这些经典了，连回想恋爱经历呢，都是带着英文歌的。来吧，这一首歌也送给刚刚走入直播间的猴哥，谢谢送来的你最好看，备受鼓励，好开心哦。

雷猴啊，来，我给你说一下大家的回答。我也曾像个傻子，我也曾像个傻子拼命的爱你。大家安排了，那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喜欢听哪一首歌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一起来说一说你心中最动人的歌曲。今天晚上水世界狂欢的心情，周末的小美好，是不是很开心呢？

我一度也特别喜欢这个旋律。诗词趁年华，你又回来了。科目三，对，科目三。都把这首歌叫科目三了，这首歌原来叫什么名字？他有自己的名字，科目三是他的网名，他的真名叫什么？这首歌

了，文艺猴也说科目三。我发现这首歌我跟唱不了，很难啊，但这个旋律特别的上头，有那么一度啊，就是科目三作为这个背景音乐，大家就跳那个科目三特别好看。在遥远的江湖里，有一个最爱的你，他性格豁达豪爽，总是笑对人生。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武林高手，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弱者，维护正义。就特别有这种江湖的味道。

答对了，叫一笑江湖，二笑科目三，就是很乐观很豁达，这首歌会带给人们一种好心情，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笑对人生的态度。科目三都过了还怕啥呀？

0: 我一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想起文艺猴家里的宝贝唱这样的歌，特别的拿手，是吧？倩宇已经是放假了吧 ？Wake， 苏醒。这首歌呢非常有风格的，充满力量啊，然后也有一种励志的热血。所有这样歌曲的内核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是吧，我就说现在肯定是放假回家了，想念倩宇了，问好啊，问候倩宇。说这样的一首歌听起来以后就特别的振奋人心啊，特别的燃，一种年轻的力量，真好。平时呢我们都努力生活，学习工作，认真的奔波，好多时候也是负重前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累，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放下所有的疲惫，生活是需要奔赴一种热爱的，是奔赴一种放松的，日子是需要烟火狂欢的，忙碌之余呢一定要给自己一场尽兴的放松。今天晚上不见不散哦。下节目之后呢我休息一下，然后大约傍晚的时候就会到达水世界。今天晚上的东方欢乐王国有清凉的水花，有热血的对

站有精彩的舞台，还有主持人和所有的好朋友温暖的相逢。谈爱不如干饭，相机准备好啊，然后一定要有美姿的，其实不用美姿了，相见这份欢乐就是最好的姿势。有那么多咱们的家人并肩狂欢，然后再次邀请呢所有的好朋友，想这个购票的话呢，现在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交广之夜就可以出来相关的链接。感谢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互动，所有的分享呢也都是给我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共同迎接今天晚上最嗨最燃最难忘的交广之夜。

原来有你，我看到了你的消息啊，要推荐一首。郑元东的歌曲《冲冲冲》，哎呀，这歌好啊，冲啊！你是要打水仗吗？

正源正东，兄弟一条心，冲冲冲！就借着这个气势啊，造浪池不见不散。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首歌名字叫什么？一个字说三遍，冲冲冲，郑源郑东，郑源东，他们共同带来的啊。第二个问题，平淡说，今天是哪一位主持人呢？这么甜啊？甜吗？有的时候我自己不觉得呢，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呢，心里甜甜的呀。晚上见哦。因为这个是我不知道呢会有谁去啊，去了以后我们互相打个招呼啊，然后让我们知道哪位是平淡，哪位是从容，哪位是欧朵。哪位是李李？

天呢，不但是有更多的朋友点那个英文歌，还有压根自己的名字就是英文的。我该怎么来读你的这个名字呢？他想听伍佰的一首歌，稍后啊。

0: 真是没充够啊。玩水仗没玩够，冲冲冲啊，比较适合今天晚上的氛围。啊，他点播的这一首歌啊 ROM， 我暂时这么称呼你哈。五百的白露露啊，这是一段视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欣赏得到啊，音频我没有找到。送给一位猴子朋友，祝福他能够找到女朋友，五千里之外祝福他。你是在哪里来点播的这首歌呢？你提到的这个猴子在听节目吗？
1: 这个歌是那个日本的曲子啊，我帮他填词的啊，北联西黄品源。
0: 这歌我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顺便听一下。

此时此刻，不知道朋友们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是周日，大概今天你是比较悠闲的，全身心的放松了，这一首歌陪伴你了，整个的房间，整个的车里，这样的旋律和我们的心境相遇了。人有的时候呢是愿意追忆过去的，偶尔翻出来过去的磁带呀、

旧海报啊，老专辑啊，那些陪伴过自己走过迷茫时刻的歌曲，永远是岁月沉淀的珍视。在我们的心里，这种心境也是一种感情的升华。

最后看到龙旭哥的留言了，圆儿姐，水世界圆满成功，加油！那今天晚上有机会的话，我也会用我的抖音直播，让大家能看一下现场的情况。那能够在一起，能够在现场看到你，那是最开心不过喽。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感谢上一时段好朋友的陪伴。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呢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带上音乐去旅行。 大家好，我是月明，愉快的周日上午如约而至，告别了连日的闷热，今天的锦州可以说是微风习习啊，天气呢格外的清爽，这样惬意的好天气真的太适合咱们出门游玩了。想必不少家长和孩子呢都已经规划好了周末的行程，在这里也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咱们交广之夜落地活动呢今天晚上就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火热开启，园区超长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而且呢也有超多的趣味游戏互动，还有呢锦州交广以及锦州京广全体主持人团队都会亲临现场，陪大家玩水闯关，解锁清凉又好玩的暑假。不管啊你是小朋友还是年轻人，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满满的收获。微风不燥，时光正好，希望在这个舒服的周日，大家既能够

放下平日的焦虑，尽情的享受暑假的时光，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自己还是有一些提升，顺便呢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好了呢，今天呢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档节目呢，我们将会共同的去分享一组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第一首歌曲要跟朋友们共同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落日微醺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沈园外》。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熟悉感。那歌曲里边的中国风，还有呢里边的一些大家熟悉的感觉，好像呢是跟一个老朋友正在重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沈园外》。不用奔赴远方，耳畔的歌声就是旅途。每一首快乐的歌曲都会化作你沿途的风景，治愈琐碎的疲惫。今天呢，我们要主打的是元气欢快曲风，用动感甜美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好心情。不管你此时此刻是驾车出行居家小憩，还是准备奔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享

说周末时光，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节拍自由自在地动起来。那要说到适合周日开篇啊，自带阳光朝气、满是少年意气的歌曲，那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真的是特别的合适了。明快的鼓点，干净洒脱的嗓音，仿佛所有的美好事物都在你的眼前徐徐展开。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第一天》。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跟着我们的节目呢，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阿肆带来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喜欢》。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歌曲，让我们暂时慢下脚步。那聊到周日啊，总是会撇不开那些细碎又甜甜的小情愫，藏在心底悄悄萌芽的一些小心动，简单又美好。那这首阿肆的《喜欢》唱出了暗恋里小心翼翼的小心思，轻快俏皮的旋律温柔又治愈，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悄悄惦记的人，都会被这份单纯的小美好来打动。接下来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阿肆带来的《喜欢》。

漫步在午后微凉的城市街道，晚风拂面，心事会慢慢沉淀。用一首慵懒且治愈的歌，接住所有周日带来的温柔与惬意，一起来听来自王鹤野带来的这首歌曲。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赫也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GMC》。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刚刚呢，我们一场公路漫游结束，心动的感觉又会悄然的上线。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Crush》。它代表着转瞬即逝却刻骨铭心的短暂心动，王赫也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描绘出的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遇见，热烈又短暂，浪漫又遗憾，把那些

来不及诉说的心动都藏进了这首歌里，送给所有拥有过短暂美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 Crush。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极致浪漫的心动过后，我们来感受一首极具态度的单曲。跳出爱情的框架，这首歌曲呢，带有的是独特的清醒和桀骜，剖析自我，接纳不同，一半理性通透，一半随性洒脱，非常的适合在这个周末我们静下心来跟自己对话。忙碌的生活里边，允许自己与众不同。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鹤野带来的一首歌，叫《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清醒独立过后的偶像剧怀旧气息，抛开纠结与内耗，大胆的奔赴爱，感受爱。在这个悠闲的周末，跟着欢快的节拍，放松身心，一起来一场快乐的恋爱。

热闹甜蜜的合唱之后呢，我们回归感情里更细腻真实的一面。恋爱呢，不只有圆满甜蜜，也会有猜忌、敏感和不安。王赫也的多疑的恋人直白地唱出了亲密关系当中患得患失的内心独白，把恋人之间小心翼翼的拉扯感刻画得淋漓尽致。听懂这首歌，也就读懂了感情里面藏起来的脆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首歌《多疑的恋人》。

在意。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99次我爱他》，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甜蜜歌曲，满满的少女感，复古又温柔，把纯粹又热烈的偏爱全盘托出。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遇见满心的喜欢，满心的偏爱，愿你往后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圆满又幸福。一起来听《99次我爱他》。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艺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阴天》。好了，10:45，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熬过情绪里的阴天，抬头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万里晴空。如果说阴天是向内的自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天空》就是冲破桎梏的呐喊。激昂热血的旋律总能够在疲惫迷茫的时候给人满满的力量，送给正在为学业生活努力坚持的每一个你。愿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天空。

积蓄完满满的能量，不如彻底的释放自我，开启狂欢模式。这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神曲《快乐崇拜》，节奏感动作炸裂，新旧交融的说唱与演唱，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青涩的少年。

热烈的狂欢过后，来一首清新软糯的小情歌来调剂一下心情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天气预报》，它把心动比作阴晴不定的天气，少女感满满的唱腔，俏皮又温柔，就好像是夏日午后的一阵清甜的微风，细碎的小心思全部都藏在轻快的曲调里，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甜甜的小欢喜。

经典的流行小调之后，我们踏入古风古韵的世界。七朵组合的咏春，婉转的像古风，搭配优美的舞姿旋律，古韵雅致，一字一句皆是东方独有的温婉柔美，在喧嚣的流行乐坛里面勾勒出一幅诗情画意的春日画卷，静心品味国风之美。

0: 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古韵温婉收尾，重拾朝气蓬勃的少年心气。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徐怀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向前冲》，元气满满，活力十足，明快的节奏催人奋进。不管是正在备战新学期的学生，还是奔赴工作的成年人，都能够被这份果敢热烈所感染，鼓足干劲儿，大步向前。

0: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徐怀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向前冲》。鼓足干劲之后，让我们的思绪跟着旋律远赴热带度假。咖喱咖喱，轻快的东南亚曲风，瞬间会把我们带到阳光沙滩的海边，治愈又慵懒。本周日最该惬意松弛，不用远行，一首歌曲就能够带你畅游热带小城，卸下一身疲惫。
1: 印度尼

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咖喱咖喱》。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去分享好听的歌曲，一起呢去感受美丽的心情。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假日里面，我觉得最为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跟着全家或者是跟着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出门玩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开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了解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活动，那交广之夜。其实呢，说到交广之夜啊，相信呢，大家并不会陌生。惬意的周日晚风微凉，我们可以告别夏天的喧嚣，夏天的燥热，迎来清爽舒适的绝佳好时光。那重磅福利啊，夏日狂欢重磅来袭，万众期待的交广之夜大型线下狂欢活动就会在今天晚上盛大开启了。相信很多朋友早已经期待很久了，属于锦州人的夏日专属盛宴如约而至。本次交广之夜落地的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就在今天下午5点准时拉开帷幕。不用长途跋涉，不用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解锁一场集视听盛宴、趣味互动、清凉玩水于一体的超级疯狂派对。这是一场专属听众的双向奔赴，也是交广、京广两大广播平台的巅峰对决。这次活动呢，重磅打造的是交广、京广巅峰大对抗的趣味赛事，两大主播战队同台亮相，精彩比拼，趣味十足，看点满满。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是重磅的评委，大家可以全程沉浸式的观赛，为你心仪的主播战队呐喊助威，热情打 call， 用掌声和欢呼为喜爱的队伍助力出圈，沉浸式的感受现场热烈澎湃的氛围。除了超级燃的巅峰对抗赛啊，现场呢还有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多才多艺的表演，齐聚舞台，动感歌舞，趣味节目轮番上场，还有我们交广主持人在现场的陪伴，活力满满，氛围感拉满，悠扬的旋律搭配动感的舞姿，每一个节目都是精心准备，只为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又治愈的视听盛宴，让大家沉浸式的享受夏天晚上的浪漫和热烈。夏日限定的快乐当然少不了清凉玩水了，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呢也是全程开放，超多经典的水上项目，清凉戏水区域都是应有尽有，我们可以告别闷热，解锁清凉，在清爽的水花当中肆意的撒欢，驱散所有夏日的烦躁，解锁让周末最解压最治愈的休闲方式。不管你是亲子陪伴好友同行，还是单人休闲，都能够在这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惊喜。我们不用预约繁琐的流程，不用花费高额的开销，一场免费热闹好玩的城市狂欢已经到位了。今天傍晚5点，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灯光已就位，舞台已搭建，惊喜已备好，只等待大家来赴约。美好的周末不该被居家虚度，热烈的夏日就该奔赴热闹与自由。在此呢，我们正式的全程招募每一位热爱生活、喜欢热闹的听众朋友们，喊上你的家人，约上闺蜜好友，带上家里的小朋友，放下工作的疲惫，抛开生活的琐碎，一起来奔赴这场属于锦州人的夏日狂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就会得到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上呢会有一个二维码，里边呢会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购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晚风微

由星光可期舞台闪耀，欢乐不停。今晚5点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交广之夜盛大启幕，两大电台巅峰对决，精彩文艺汇演，清凉玩水狂欢，趣味互动福利全程在线。我们在这里与各位听众不见不散，共度一个热烈清凉难忘的浪漫夏夜。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危险派对》。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危险派对》。暧昧的派对结束，来一场搞怪又欢快的怀旧金曲。吴克群的大舌头趣味十足，轻松诙谐的歌词，魔性上口的旋律，真挚不开心，用轻松搞笑的曲风扫走所有的阴谋情绪，让整个周日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好了，如果今天晚上想跟我们一起来玩，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四个字。今天晚上大型狂欢派对交广之夜正式开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不见不散。

绪都变得灵动又欢快。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这首来自王心凌带来的一首歌《哒哒哒》。活动两大阵营火力全开，现场氛围直接嗨翻夏夜。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你都可以是今天晚上的主角，你可以尽情的呐喊，尽情的助威，为你喜欢的主

7月19号周日啊，像今天晚上呢，爆燃锦州的交广之夜终于来了。锁定时间晚上5点，锁定地点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这是一场全民参与、全员狂欢的夏日盛宴。这个周日的夜晚呢，注定是热闹非凡的。咱们锦州交广和京广，两大战队呢，可以说是火力全开，趣味比拼，欢乐角逐，现场氛围呢是热泪爆棚，笑点满满，精彩不停。全场最关键的主角就是每一位到场的你，无论你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的新朋友，都可以尽情的呐喊，尽情的助威，为你支持的主播、心仪的战队疯狂打 call。 你的每一次呼唤都是现场最热闹的氛围。与此同时呢，盛大的全民文艺汇演呢，也是精彩不停，多才多艺的演员会带来超多优质的节目，载歌载舞，欢乐满堂，更有超多清凉玩水的项目全天开放，肆意戏水，驱散燥热，沉浸式的去享受夏天玩水的极致快乐。那这一次呢，如果您要是想参加到我们的交广之夜活动当中来呢，有这样的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四个字，回复交广之夜，记住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回复了什么东方王国呀、东方欢乐王国呀、什么水世界呀，都不对啊，一定是交广之夜这四个字，您就能得到一个二维码，就可以扫码购票了。那另外呢，就是您呢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购票，现场啊都是 OK 的。我们在这个交广之夜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门口呢，设立一个交广之夜的专属咨询处，您来到现场呢就可以购票了。但是我们门票的名额呢十分的紧张，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想要沉浸式的体验这场盛大的夏夜狂欢，我们一定要提前到场，抓紧来占位哦。周末最好的放松就是奔赴一场热闹与自由，不用远行，家门口就是最美的夏夜狂欢，赶快来邀请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现场打卡助威，为喜欢的队伍全力打 call。 今天晚上5点，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清凉一下，欢乐整夜，我们准时相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

好了，再次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交广之夜呢，今天晚上就要正式开启了。两大主流平台交广、京广巅峰趣味对决重磅上演，火力全开，趣味比拼，欢乐角逐。现场的氛围呢，可以说是精彩不停。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呼吁说。

机前的新老朋友，如果大家想加入到我们的交广之夜这场欢乐的活动当中来呢，您可以随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大家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里边有购票的二维码。与此同时呢，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现场啊，那里设有咱们交广之夜的专属咨询处，大家呢还可以现场购票。那我们的名额呢是比较紧张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活动名额稀缺啊，不预留不补票，完全呢就是先到先得，机会难得啊，如果错过的话呢还需要再等一年，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家门口呢这场超级盛大的夏日派对，邀请你来参加，带上好心情，约上身边的亲朋好友，晚上5点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咱们一起观看 PK 听歌清浪玩水，共同度过一个热闹开心难忘的交广之夜吧，我们在那里等着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微风吹》。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小时光》。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而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丁世光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如果我们当时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可以一起沉下心来聊聊藏在心底的遗憾与假设。人生总是会有无数个分岔路口，而我们也会忍不住的去回望，如果当初选择另外的一种，会书写出怎样的故事。丁世光细腻慵懒的嗓音把这份纠结念想娓娓道来，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周日与过往和解，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一起来听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是怎样，一起来分享。

沉溺完温柔的思绪内耗，不如及时出身，放过紧绷的自己。郭顶的这首《不要想太多》就是一剂治绿焦、治愈焦虑的良药，舒缓的编曲搭配温柔的声线，劝你我们放下执念，看淡得失，与其纠结过往的假设，不如专注的活在当下，卸下思想包袱，轻松自在的去享受这个周末。而今天晚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也期待着您的加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交广之夜四个字，或者呢是今天晚上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咱们交广之夜的咨询处啊，您都是可以来购票的。就在今天晚上，巅峰对决正式上演，期待着您的加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郭顶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不要想太多，愿我们都可以轻松自在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歌。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奔赴一场清爽惬意的小城盛夏。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火爆全网的《小城夏天》。前奏一响，就是慵懒的晚风，街边的汽水，橘黄色的落日，完美切合了咱们锦州凉爽舒适的周日的午后。今天。

晚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夏天我们可以将氛围感全部拉满。我们今天晚上会把夏日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温柔全部都装进这样的一段时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illy 带来的《小城夏天》。与此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晚上5点正式开启。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四个字，或者呢是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门口交广之夜的咨询处呢，都是可以来购票的，晚上等你哦。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是今天呢要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小城的晚风总会勾起心底的想念，而这首清甜的小情歌，软糯又温柔，会把藏在心底细碎的思念悄悄牵挂，一个人的小心思描绘得淋漓尽致，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温柔和惦记，送给每一个心里边有所牵挂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啊，咱们的交广之夜呢也正式的开启，精彩对决不止，专业大气的文艺汇演也会全程的上演，歌舞表演精彩的节目连连登场，灯火璀璨，舞台超然，会给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与此同时呢，夏日玩水清凉解暑，轻松解压，我们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周末所有的快乐。交广主播、京广主播就在那里全程等待着您，一起进行巅峰对决趣味游戏。这里呢只有欢乐的较量，全程轻松搞笑，看点十足。那今天晚上不要宅在家里边，也不要错过，赶快约上家人朋友小伙伴，晚上五点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见证双台巅峰对决，尽情玩水，放肆嗨玩。那今天晚上五点呢，大家可以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现场啊，现场呢有我们交广之夜的咨询处，您可以在那里呢来购票。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您呢也会得到一个二维码，也可以来购票。好了，距离交广之夜开启呢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抓紧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那以上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想想念念。好了，晚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咱们不见不散。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6点，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此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雨婷。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交广之夜的日子哈。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呢到达了水世界的现场。怎么样，各位报名的朋友，您现在在哪里？是不是也已经到达了现场啊？从前方呢传来消息说，现在呢各位我们交广和京广的各位买票的听友，大家呢目前就可以进去了啊。那看来呢是可以提前的让大家呢入园的。另外呢现场呢还有少量的交广之夜的票啊，所剩不多，大家呢就赶紧的买起来，抓住最后的机会。刚刚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之前呢我们一些朋友呢，我看在平台上大家都在说，因为之前呢是有阵雨下来，那一阵雨呢还真是不小哈，但是你看现在是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尤其是海边，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看到啊，是水碧天蓝呐、啊，而且呢现场你看我们主持人都说了，说啊好像是必须得进水里边才觉得清凉，必须呢要找树荫的地方才觉得清凉，要不然的话还真是很热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去赴我们交广之夜的之约，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好啦，这个时候呢大家没有赶往现场的就抓紧时间吧。我们在门口啊会有工作人员，而且呢我们会有指示牌，大家呢找到我们，有任何呢需要询问的问题，您都可以呢在门口找到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当然说呢我们所剩不多的交广之夜的门票啊也是在门口呢来进行售卖，大家呢就抓紧时间吧。这位平台上署名叫恩的朋友，目前您到达现场没有呢？之前您问我的时候正在下阵雨是吧？还有呢这位有糖特别甜啊等等，还有呢这位木子，另外呢还有精彩步步清风，还有一只坏兔啊等等吧啊，我看多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平台上也都打出来了，说我们的活动正常吗？在这儿我告诉大家，正常，是相当正常啊。现在呢已经入伏了啊，所以说入伏之后呢大家呢在进行了水上的活动呢应该是更加的适宜。而且昨天呢是一个大暴天是吧，经过呢这一暴一天的这个日晒啊，再有呢今天上午温度呢其实都不低，即使呢在下阵雨的时候这个温度呢还都是挺高的，所以呢对于大家呢在水中的活动啊应该说是一点儿都不受影响，而且现在呢是享晴博日啊。啊，享晴不日，享晴不日，所以现在呢大家呢没有到现场呢就抓紧时间到达现场。目前呢已经买门票的各位现在已经可以入园了。好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门口的工作人员，我们会设立这个咨询处哈，大家呢可以在那儿呢具体的来问一问。另外呢各位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询问，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所以这个时候的天呢真是雨过后的风景绝对很美。

雨过天晴后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呀？那各位呢，交广之夜的听友，大家呢是否都已经到达现场了呀？那现在呢，到达现场的朋友你就可以进入场了，可以提前入场。我看到我们平台上这位叫 AAA， 他打出了狂欢夜，您说的没错。今天呢，在现场呢，一定呢，很多的交广、金广的粉丝和我们呢，会度过一个狂欢的夜晚啊。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应该说安排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嗯，我们有两大主播阵容，那一个主播阵容就是我们交广战队，还有一个呢，就是金广战队，将会呢，进行精彩的水上巅峰对决。各位呢，平时啊，在广播当中的主播，那今天呢是走到了大家的面前，而且呢，参加过我们交广之夜的朋友啊，觉得我们的见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新意，是吧？因为呢，我们的主持人呢是在台上，而大家呢是在呢下面的舞台，下面的舞台就是什么？就是。您呢是在这个水中啊，来享受呢一份夏日的清凉。哎，咱们的这种见面还真是哈，我觉得很别致，是吧？嗯，那么各位呢可以呢来进行呢水枪大战呢，还有呢这个拔河的比赛呀，后边呢还会有这个绚烂的烟花秀啊等等。另外呢，我们舞台上还会有精彩的演出，千人同唱，氛围感爆棚啊，用歌

生的来点亮这个夏夜，用青春奏响乐章。哎，这一次呢，就是非常别致啊、大家怎么样去这个分辨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因为他们都是穿着锦绣制衣的这个校服啊，您只要看到穿校服的这样的人，那就可以确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呢向他们打招呼来进行询问。另外呢，今天啊，你看看我们主播不用准备其他的演出服装了是吧，大家都统一穿上了校服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进入到园区啊，可以进行一个自由活动啊。那在这个水中呢，其实大家呢冲冲浪啊，或者说呢来嬉戏一下呀，不是很这个熟悉水性的朋友还可以套上呢这个游泳圈是吧，都会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安全啊，没有问题啊。还有呢，以往啊冲浪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是骑上什么大企鹅呀什么的，哎，我看大家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啊。那么时间呢是这样，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入园，进行呢一些自由的活动。这个园区大家都去过吧，一方面呢是主舞台对过的那个泳那个水池啊，水中的区域。另外呢，这个园区呢也是很大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呢趁着这个自由活动的时候呢，把这个整个园区呢都逛一逛啊。里边呢还是有挺大的活动空间的，比如说无边泳池啊，比如说呢这个其中呢还有一些这个大家活动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区域。另外在里边呢，大家也可以到达呢就是有细沙的那种海边，都可以作为自由活动的空间。那18点的时候，哎，大家呢就可以来到主舞台附近了啊。因为18点到19点啊，我们交光主播呢会带着大家进行水上游戏。那19点到20点呢是我们交广之夜的演出啊。19点的时候，我们主舞台呢会有演出，我们各位主持人呢，还有我们各位呢听众啊，他们呢早已呢准备好了精彩的节目。另外呢，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呢还可以自由的玩耍至闭园。告诉大家的是，目前呢还有少量的交广之夜的门票是在门口进行售卖，那大家呢可以呢尽快的去买票啊。因为你买我们交广之夜的这个门票，还是呢要享受到这个优。

好了，现在的时间是16:20。另外呢，我们介绍交广之夜之外啊，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交广平台当中的一些好物啊。首先，您输入关键词"凉席"，这也太必要了，因为现在已经入伏了。输入关键词"凉席"，就会有乳胶这个凉席出现啊，这个链接。那么1.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元。1.5×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元，现在下单还可以加送给您两个乳胶枕套啊！现在您登录一下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凉席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好，您记住了吗？刚才我和您说的就是凉席这两个字，就可以弹出相应的链接啊。另外呢，您输入大牌就可以出来什么呢？是 Coach 的短袖系列， Coach 的短袖系列。那这个 T 恤呢，一件只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号码呢是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还能享商城专属限时优惠，建议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划算，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所以各位赶紧回复大牌来进行抢购吧。好，另外大家输入好物就可以呢，出来这个德训鞋哈，出来德训鞋。那这一款呢，官网呢只要这个就要1050元，今天呢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另外呢，还有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是125毫升的这样的正装，同样啊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元钱，限时福利啊，限时福利。好了各位，那无论呢是在我们交广之夜的玩耍，还是呢在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购物，希望大家都能够愉快愉快。那各位，我也会随时呢来关注大家在我们平台上的一些留言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现场，您觉得需要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言。

好，那今天呢这个时间16:26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往之夜呢现在应该说呢正在入园，好多的朋友呢都已经进入到园区之内了，而有一些朋友呢也正在呢，刚才一位朋友说正在找车位啊。好了，如果现场的快乐呢你想和我们分享，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告诉给我。这位朋友高崇朋友说，欢乐王国您指的是水世界吧，就我们这次交广之夜的门票是吧。我刚刚和大家说您现在马上可以去现场，目前呢还有少量的交广之夜的门票正在售卖当中啊，抓紧时间到门口去买吧。另外呢这位 L 输入了大牌是吧，希望您在我们交广商城当中购物愉快。好啦，各位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正在路途当中去往呢欢乐王国水世界，那希望大家呢一路掌握好自己的车速，不要超速啊，一路呢安全行驶。那今晚呢您就尽情的享受欢乐的交广之夜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和大家呢来分享最近的热播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啊还有插曲。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了《喀什恋歌》这部戏呢，那它的主演呢是李兰迪、郭俊辰和秋天啊。主要描写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沪漂的女孩啊，就是返乡喀什改造呢这个古城的客栈，那么在南疆啊烟火里治愈内耗，找到人生归宿的现实治愈的这样的一部迷你剧啊。因为最近我们也在呢这个和大家介绍新疆游是吧，看来呢这一部戏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或者说呢先行听一听它的里边的一些歌曲啊。那首先我想送上大家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叫《喀什一梦》啊，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呢，是给人一种治愈人心的温柔力量。那我们一起来听。那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演唱者呢，也是刚才我说到的几位主演，《喀什一梦》。

0: 好，刚刚呢，请大家收听到的是这个电视剧《喀什练歌》的这部戏当中的插曲啊，叫做《喀什一梦》啊。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活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在我们市内啊，整个的交通状况呢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说呢有哪些地点我没有看到，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随时来说一说路况的情况啊。另外呢，这个时候我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开通当中，那各位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聊一聊，特别是一些朋友已经去了我们的交广之夜的现场，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描述一下你此时的心情。好，谢谢小米多的点赞啊，谢谢有缘人山水的关注。好，今天呢，我们开心驾到的第一个板块就是请大家收听一些最近热播电视剧的插曲啊。刚刚呢，我请大家收听到了一首，就是电视剧《喀什练歌》的插曲，就是《喀什一梦》。另外呢，还有呢，这部戏的主题曲叫做

遇见你。那这一首歌呢，可以说是民谣风格啊，非常的温柔，这样一种曲风融合了新疆的器乐，诉说着故乡治愈人心的温柔力量，有一种古城氛围感，这样一种感觉。那我们来听这一首《遇见你》。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好了，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啊。好，我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呢也可以呢，来聊一聊哈，或者说一些朋友已经去了我们的交广之夜，你也可以呢在现场啊，把现场的一些情况，可以呢这个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啊，您照到这个照一些照片呐、啊，或者发一些感受啊，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嗯。好，感谢走入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啊，大家呢可以和我聊一聊啊，点点关注，点点赞。那这一次我们的交广之夜呢啊，可以说呢是以青春为主题，一身校服重回少年时代啊，有这个水上的足球啊，水上的拔河呀，还有呢水上舞台的精彩演出啊，总之呢会让大家不虚此行。谢谢兵哥哥这位朋友的关注。好了，今天我们开心驾到的第一个板块，请大家欣赏一些最近热播电视剧的歌曲。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呢，是古装剧啊，可以说是一个权谋剧啊，寄养的少女呢，重回家族，与阁老相互扶持，兼顾呢这个家国大义，还有呢就是爱恨情仇吧。那么这一部戏呢，可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哈，比如说就是这一首来自周深的良辰美景，不是美景啊，是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做星昼，来自周深。

啊，看到一些朋友呢，不断的进入到我抖音的直播间哈，好，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今天呢，是我们交广之夜的正日子哈，各位呢，现在是不是去往水世界的途中？还有一些朋友早到了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可以入园呢，先自由活动一下。那我们的18点到19点，我们交广主播呢，会带着大家进行水上的游戏。另外19点到20点呢，会有交广之夜的演出，而且今天晚上呢，还会有精彩的烟花秀啊，好，祝大家呢玩的愉快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板块啊，为大家呢送上的是最近热播电视剧的一些歌曲。刚才请大家收听到的是一部古装戏，叫《良辰美景》啊。这部戏当中由周深演唱的片尾曲叫做《星咒》啊。另外呢，这一部电视剧当中还有一首插曲非常的好听，叫做《问刘》。

好，现在呢是16:51啊。今天呢，我们先来听呢最近热播电视剧的一些歌曲啊。有可能呢，这些歌曲会伴随着去往我们交广之夜啊，各位朋友呢一路行程啊，那就祝福大家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也都是快乐开心的。那么在今天交广之夜的现场，那让您的开心呢是达到一个高点，嗯。好，刚刚请大家听到了《良辰美景》这部古装戏的两首歌曲啊。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曲来自这位西林那一高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岁岁朝夕》啊。那这部可以说这首歌是，这部戏当中所有的歌曲当中呢，感觉到就是感情的那种浓度更高的这样的一首歌哈，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谢谢大家在分享我的直播间，感谢暖宝宝，还有这位小苹果，大部分都已经到达了现场，还有少量的交广之夜的门票正在门口呢进行售卖呢，大家呢赶紧呢去买啊！刚才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还问我是否有交广之夜的门票，少量少量啊，先到先得，嗯，售完为止，大家抓紧时间了啊！那在17点开始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就会开启呢开心驾到的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大家可以点播一些您喜欢听的歌曲。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三福养生泡温泉、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3: 好，这时候呢，来看。

0: 一圈路况啊，应该说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呢，我看到只是云飞大桥呢，现在呢是有轻度的堵车吧，南向北方向。但是呢，下桥处就不是很轻松啦。从这个云飞大桥下桥的北侧的引桥位置，哟，说话间这个桥面上也开始堵了啊。这个云飞大桥现在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呢很大很大。目前呢，这一个延伸线至少呢要到洛阳路的位置。那么从这个云飞街啊、解放路啊一路北向南方向，我看这个车也基本上呢是到南京路的位置，交通压力呢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城市的北端和城市的南端，目前我看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好了，这里呢17:02，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开心驾到。那目前呢是我们第二个板块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呢点播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看到了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另一半是人，就您通过这个北极海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很方便。嗯，好了，这个时候无论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都可以来点歌，点歌了啊，到点歌的时间了。另外呢，各位粉丝们啊，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大家现在已经到达现场来参与我们的交往之夜了啊。我们集中组织活动的时间呢，也马上呢18点开始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可以自由活动一下，愉快的互动。马上就要开始，大家耐心的等待。今天晚上会有烟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心似烟花》特别的送给我们各位。

首歌呢是我送给各位的啊。那么17:08，这里是我们的开心驾到啊。那大家呢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如果您是参加交广之夜的听友，您可以来说一说啊。我看到呢一些朋友呢都开始点歌了，谢谢刘宁。我看看他是谁啊，这位署名叫谦谦君子的朋友特别点播了这一首《红尘情歌》。好，我们一起来听。

好，这样的一首歌《红尘情歌》唱的是情真意切啊。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一些朋友呢也是在点歌了啊。这位朋友是七月啊，他特别呢点播了一首歌，就是什么呢？最近呢就是热播的一部电影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就是《月下煮茶》。哎，这首歌我很喜欢听啊。另外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有一些朋友点歌，大家稍后先来听这一首《月下煮茶》。

0: FM101.3 路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好，一首首好歌，谢谢呢。刚才我们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啊，给妈妈阿妈的情歌的主题曲，感谢。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3: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啊，想去就去，行不行？
3: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1: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能够嬉戏啊，尽情的欢乐一下。这一个夏天呢，总要有一次和水的约会，对吧？那今天所有参加交广之夜的朋友呢，算是呢遂了大家的这个心愿了。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平台上一位朋友磊的点播，就是来自白小白这一首《人生路漫漫》。

0: 好，看来呢，大家现在呢点歌的热情呢比较高啊。看到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是这个排队了几首歌了。另外呢，这位朋友真养记啊，这位朋友呢是在我们商城当中购物是吧？好的，希望你呢那个就是购物愉快。另外呢，这位似水无痕他说希望送一首歌给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那这首歌我觉得雨一直下，我们不希望这个雨呢能够下来哈，希望呢别下了，我觉得不会的啊。我们是有福之人，阵雨过后肯定是能够雨过天晴。
1: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乐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0: 好的，看一下在我们平台当中一位朋友呢，小帅哥啊，名字就叫小帅哥，他说希望听一首陈瑞的《情醉》啊，这首歌曲我已经放到我歌单当中，这一首《情醉》送给大家。

不断的有一些朋友呢是进入到我直播间当中，然后领先说说句话，哈哈，现在听到我说话是吗？还有呢，一些朋友在关注我，西门庆关注了主播，谢谢关注啊！好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在平台上啊，也是呢不断的有点歌的朋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播放的一首歌曲来自呢，我看这首歌啊，这位是静香，通过我的微信平台也点了，同时呢也进入到了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双重点播都是这一首《百战城市》。

0: 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哈，就是这一首百战成诗。好好，这时候呢，走入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点歌。另外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位常驻的朋友，这就是暖宝宝，经常呢帮助我哈，在直播间当中啊，带领其他的听友一起互动啊。虽然我没有设这个直播间当中的管理，但是呢，你看。各位朋友呢，还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了啊，这是我的一位同学是吧？这是自己的直播间还是交广直播间呢？这个号是我自己的这个抖音号啊，目前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另外呢，这位蔷薇关注了主播，谢谢你的关注啊。暖宝宝啊，是我这个直播间当中虽然没有视为管理，但是呢是位超级管理者，所以他特别点播了这一首《友谊万岁》。来，我们一起来
1: 谢谢大姐各位。
0: 听。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好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点歌啊。那刚才呢，一位这个我们的超级管理啊，就是暖宝宝点播了这首《友谊万岁》，哦，我们听了一半啊，来送给所有的和我们节目有缘、和交通广播有缘的，还有参加我们今天交广之夜的各位朋友们。

你看我的同学还纠正我呢，是吧？刚才暖宝宝说和他同学之间啊，和他的朋友，一位朋友的相识已经有18年零1个月了。这位朋友一定是从你的心里边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吧？我有一位同学现在也是在我直播间当中，他说：“你看，我们初三的时候就已经相识，现在已经36年了啊！想一想，我们都是什么样的感情，是不是？嗯。”暖宝说，所以缘分这个东西吧，真的是很奇妙。这东西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冥冥当中安排我们相识相遇相知，说的对呀。还有这位 ZG 啊，加入到我粉丝团了，谢谢你的加入。还有谢谢海鸥送出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啊、这位 MN 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是的是的，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已经这个买票入园了呀？已经买票入园了，参加我们今天的交广之夜，是吧？嗯，你看我那老同学说呢，不止36年，是38年，刚才算数还算错了，是吧？30多年，我们同学你想想，那是一种那感情，就怎么说呢，是吧？我们是从青涩年代，那个时候呢，什么样的那个想法都没有呢，就是非常单纯的一种感情，一直呢30多年到今天啊，真是不容易哈。我们见证着彼此的人生啊。海鸥说一路相伴，是的，是的。龙他的点播，他说特别点播一首歌吧，给我们今天参加交广之夜的朋友啊，就是这一首什么呢？叫做《踏马寻花向自由》。哎，我感觉这首歌能是特别特别的，嗯，有感觉的一首歌，很欢乐，是吧？

好，按照呢我们交广之夜的这个之前的计划啊，那我们呢是在18点的时候呢会带领我们各位朋友呢进行水上的游戏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在平台上告诉我说，这个好像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大战已经开始了。19点到20点的时候呢是我们交广之夜的演出啊，同时呢还会有绚烂烟花秀啊，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呢你已经是我们的交广之夜的这个粉丝了啊，大家呢这些全程您都可以参与。如果有一些朋友呢您想一睹我们交广之夜的盛况，那您就到门口去赶紧购票，时间呢还来得及。暖宝宝刚才呢就说到了给他的一个认识了18年零一个月的朋友点的一首歌，他说应该珍惜当下，珍惜美好的相遇。是的是的，还有呢好多朋友进入直播间了，您可以给主播点点赞啊，点点关注。谢谢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下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平台上一位朋友小菊的点播，他特别点了这一首啊，岁月如笔写春秋。好，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春秋岁月。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呢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目前呢也正在进行直播啊，现场的一些情况啊。我也通过呢前方的一些线报告诉我们说，现场的听友啊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啊。嗯，大家呢玩的水枪大战现在呢也已经开始了，现场的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多啊。那个就是一些游乐设施上也在写着锦州交通广播的名字，对吧？嗯，我看有大人有孩子，大家呢玩的是特别开心。那我们的节目的后半程一个小时仍然呢为大家开通点歌的渠道，各位朋友仍然可以继续点歌。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给我。我们来听这一首街角的

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街间的晚风，街角的晚风，嗯，好啊。那看到了强子在我们平台上留言说，婷姐晚上好，推荐一首歌是陷入你的温柔，希望把这首歌送给锦城的的哥的姐，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这首陷入你的温柔。

好啊，这一首歌曲哈，刚才一位朋友特别为我们锦城的的哥的姐点播的一首歌。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冬日他说第一次参加节目，希望呢听一首王娜演唱的歌《你来了一阵子》啊。好啊，这首歌我已经给你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听《你来了一阵子》。

播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那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啊。我看到一些朋友的互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频繁啊，另外现场呢也是很热闹啊，很热闹，然后大家呢现在呢已经是开始玩起来了。嗯，那在现场的朋友呢不要忘记啊，在19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交广之夜的演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主舞台啊，就是在那个大的那个水池的那个对过的那个大龙那个地方那个水舞主舞台啊，会有呢我们交广之夜的演出，另外呢还会有绚烂烟花秀啊。好，这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那大家呢如果想点歌可以呢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就可以了。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小高的点播，这位朋友特别想听一首英雄出处。嗯。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

这个乳胶凉席啊，有不同尺寸，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元，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元。那真的爱你，怎么样？够燃，够燃，是吧？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教爷啊，点播了这一首歌曲，就是你没有，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方独立，
1: 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

还有作曲徐嘉良，轻乐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这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了。

0: 大些，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1: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

华三怒，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0: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
1: 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了个好男孩。
2: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房叔安保着皇太子赵曙，一行男女五人要回东京。咱们上文书说了，正走到秦岭大山之中，哎，十分僻静，那真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就是白天吧，都很少有人在此走动。房叔安就发现这地儿叫人害怕，告诉张的车，这车子快点走啊，快点穿过这家大山，另外多留点神。哎呀，你放心吧，我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走了没三里地，突然间就听见锣声响亮，呼哨响亮，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赶紧拽出小片刀，噌窜到车子前边，把赵叔不知道怎么回事撩起车帘，从车上也下来了。方叔啊，怎么了？情况不妙，您赶紧上车，什么事您都别管。言还未尽，就见从两旁树林之中山石喇子后头出来百十多号，一百多人，手中提着是刀枪棍棒，为首的有四个人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这四个人是仨大个一个小个，这仨大个长得是相貌凶恶，都在30左右岁，一个手里提着金刀，一个手里拿着双钩，一个手里拿着冰铁棍，另外有个小的拿着折铁刀。这小个是个黑胖子，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敦骨伦敦，脑门子上还有一道横疤，满脸横丝肉，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房叔安经历多，见得广，什么世面没见过，一看就清楚了。闹了半天，占山的山大王，这是劫道的，这是，哎，人还不在少数。老方的心顿时就缩紧了。可是遇上这个事儿了，现在肩担着重担，那几个人能干什么？全指着老方呢。现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所以房叔安是硬着头皮就得在这顶着。老方往前紧走几步，把小片刀交到单手，冲着来人一抱拳：各位老大，呵呵呵，辛苦辛苦辛苦，大家能挺好呗。那个矮胖子拎着折铁刀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方多时：朋友，请问您贵姓啊？道个腕吧。哎，在下姓房，双名舒安。哦，知道知道知道，您就是开封府的护卫，有名的戏不大头鬼房舒安，对不对？一点不错，正是在下。您怎么知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房舒安呐，咱有缘呐，咱在燕春楼见过。燕春楼，方叔安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我记得没见过。见过，你在明处，我在暗处啊。哎，你对我魏家

注意，我对你可是看了个清楚。不错呀，你出手大方，花了10000两银子买了姑娘巧巧。你们进行交易之时，我在里间看的是清清楚楚，有这事儿吧？方叔安一听坏了，那么让这小子全知道了。老方只好承认，那对，你有这事儿。那朋友，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明摆着呢吗？现在我们哥们弟兄占据飞虎岭，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那我们吃喝玩乐这钱从哪儿来呀？就得靠着你们这些人养活，你说是也不是啊？哎，我深知你们有的是银子，今儿个没别的说的，车马牲口都给我留下，有多少钱也给我留下，就这事儿。你房叔安什么不懂啊？你可别觉着你是开封府的，别觉着你小有名气，在这块地皮上你呀摆不开，远水不解近渴，对不对？光棍可不吃眼前亏，我们也不管你是谁，天是王大，地是王二，我们身守五指令，全守就要命。哎，就认的银子，这回你听懂了吗？那几个人也说，把银子留下，把车留下。方叔安一听啊，遇上吃生米儿的了，还得跟他穷对付啊。原来如此，好说好说，钱是国宝流通，我花也是花，哥们儿花也是花，那算不了什么，就给了你们哥几个，我再去挣去呗，这都是小意思。不过那钱我得花到明处啊，请问哥几个尊姓大名，得赏下来吗？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房叔安也是好交的人，知道我心里，当初我也是干你们这一行的，我占据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我在江夏号称江湖的三鬼，我也干这玩意儿的，对不对？说起来咱还是一家人呢，能不能给我道个腕？那黑胖子一听，行行行行行，我们也不怕你告密，官府也不敢把我们如之奈何。现在你听好了啊，看见这家大山没？这大山叫飞虎岭，飞虎岭上边有一座宅子叫段家寨，看着这二位没？他用手一指，这位金刀将段国祥，双钩将段国瑞，看着那位没？那就是我们的寨主段老魁，段三爷。要问我，我叫海力蹦王七，听明白没？啊，闹了半天是王老弟，好好好好好，这个咱这么办好吗？要说钱有没有，有的是。你讲话了，我们给姑娘巧巧赎身呢，花了10000两，另外我们还管了一档子闲事儿，又花出3000两，我们人吃马喂也花了不少银子。这回回东京路上还得花钱，要把这些都刨出去，恐怕连一毫银子也剩不下了。要说把车什么都给了你们，我们怎么回东京啊？朋友，咱这么办，能不能闪开一面，给我房叔安点面子，让我们过去，我记住了，你们这叫飞虎岭段家寨，用多少钱？回去我把银子凑齐了，派专人给你们送来，你看行不行？这个王七一听，

的是前仰后合呀。我姓房的，你拿我当三岁的孩子了，哎，你认为我们都是傻子，就你接，把你放过去，一毫银子都没有给我们送来，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呀？废话少说吧，你今天不交银子，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相信不？那几个就要往上冲。方叔安一看呢，不行，看来今儿个想要不动武解决不了问题呀、啊。既然软的不是，咱就得动横的了。方叔安把小片刀交到正手，未曾说话，自己练烫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最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嗯，哎，我说姓王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打听打听房叔安是干什么的。我说堂堂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知道我干老谁吗？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知道我老叔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白俊瑞。知道我四爷爷是谁吗？翻江鼠蒋平。知道展爷爷是谁吗？南侠玉猫展雄飞。知道北侠谁吗？那也是我爷爷子南伯欧阳春。我说小子，你可放明白点，光棍可不斗势力，就冲你们这些毛贼草寇敢跟开封府的官人明火执仗勒索银子，你们真是罪上加罪呀、啊！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这件事情就值当没发生过。如若不然，您来看，我今天来个宝刀战群贼，有一个是一个，我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是一个不留。我要踏平飞虎岭，断家寨。你害怕不？王琦一听，我怕什么呢？我怕，我就不干这事儿，干这事儿我就不怕。小贼，拿命来！这王琦也往上一纵，抡起折铁刀，直奔房叔安。那位说：“这帮人真在这劫银子吗？”对，这王琦呀、啊、没说瞎话。王琦这小子经常在汉中住寨，他干嘛呀？他是奉命在那蹲点儿，看看有钱的啦，哎，都带着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如果从飞虎岭这一路过，他给送信儿，然后他们就做这买卖，靠着抢劫为生啊。这事儿说来也巧了，王琦在汉中待得闷得慌，跑到燕春楼也来玩乐来了。房叔安他们做买卖的确让他看见了，他一瞅这家伙出手大方，一伸手就是一万银子。他们身上得带着多少钱？这买卖要做下来就发笔大财。因此他看准了房叔安，也看准了皇太子赵曙等人，他事先跑回飞虎岭给送了信儿。他们呢分兵四路，大道边小道沿全派了人了，他们就怕落空了。哎，事情头也真巧，真就没落空。房叔安他们走这条路整走个正道，到了飞虎岭家门口了。所以王琦心里高兴，活该这买卖做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琦仗着人多势众，往前一纵是抡刀变舵。房叔安硬着头皮啊，上步闪身，喊了一声：“来宾好！”咦，手腕子一翻，用小片刀把折铁刀给压住了。紧跟着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叫拨草寻蛇，您娘娘肉，小片刀是贴耳撩腮，奔王琦这

脖子就来了。王七赶紧往下一搓身，房叔安小片刀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老方心里头着急呀、啊，急什么？他这两下子怎么样？心里最有数了。慢说人家一百多号，就有个三个四个的，他也顶不住啊。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呢、啊，到了现在，房叔安真冒了汗了、啊。心说我死不死是小事啊，皇太子要有点差错可就要了我的命了。因此房叔安心里头也着急，跟王七在这玩命。这王七这能耐也不怎么地，为什么呢？跟房叔安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三十回合未分胜负。要光王七行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人呢。金刀将段国祥、双钩将段国瑞和他的老爹爹这段老魁都在后头观战。段老魁一看，孩子们还在这等着挨雷呀、啊、下家伙上。哦，段国祥、段国瑞上来帮助王七三战房叔安，一把金刀，一对双钩，再加上一把折铁刀，把老方是困在当中。房叔安一看，要我的命喽，只好勉强在这招架，是躲躲闪闪呐、啊。其他的人过去，把那辆车给包围了。张的车也好，小德安也好。尤其是皇太子赵曙根本就不懂武艺，人家这一上来他们整个等着挨锤呀、啊。房叔安用眼角的余光看得清清楚楚，就见四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呀，然后塞在车上，把车赶进飞虎岭。他看得非常清楚，老方一跺脚，满了，要了我的命了。皇太子落到他们手里还好得了吗？一旦他们知道皇太子的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老方一着急，这一走神坏了，让你使双钩的段国瑞，那钩子正好搂到腿肚子上头，没搂得太实在，要实实乎乎给搂上，腿就废了。只是那个钩尖搭了一下，刺啦，把裤腿给拉开了，皮里肉外的皮给划了个口子，那也够疼的。房叔安疼的一蹦，我的妈，这扭头便跑。这四个人拼命就追他，眼前有一座石喇子。房叔安光顾跑了，没注意脚下，一脚蹬空，我的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石喇子上那就咕噜下去了。下边都是树木和荒草，要一个人咕噜到里边，想找势比登天。这几个人追到石喇子边上看了看，哼，非把这小子摔成肉泥不可了，收兵。这就叫贼人胆虚，他们也怕出事儿，而且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收兵回了飞虎岭。天哪，就快黑下来了。单说房叔安，幸亏被两棵树把他给挡住了，一个挡住上半身，一个挂住双腿，不见真就把他摔死了。老方摔得吓得是昏迷不醒，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呢，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呦，浑身上下这个疼劲就甭提了。老方睁开眼睛，强挣扎着坐起来，往下一看，我的妈，我怎么那么命大没摔下去？这样摔下还好得了？往上看，离着不太远。房叔安咬紧牙关，连蹬带爬

0: 攀着树木上了石喇子，抬头一看，清静静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了。看了看天快黑了，方叔安是腰酸腿疼啊，找了棵树往上一靠，老方就想方才的事儿，真是做了一场噩梦。他把伤口包好了，老方一琢磨怎么办呢，皇太子落到人家手里头了，巧巧落到他们手里了，我那么大个姑娘落到这帮人的手里头，什么后果？德安张的车全落到人家手里了，看来是九死一生啊，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们救出来。也罢，我跟你们拼了。方叔安想到这儿又泄气了。心说话，方叔安呢，方叔安，你拿什么拼？你有这个本钱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有那个本事，刚才你能滚山喇子吗？那不可能的。哎呀，我就是到跟前我也得送死啊，我死事小，救不了太子事大呀。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来的时候带俩人就好了，做我的左膀右臂，现在剩下我一个大饭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怎么办？他一想，可能此时此刻皇太子已经暴露了真实的身份，他们怎么处置他不得而知。那个巧巧他不敢往下想了，方叔安一闭眼，拿后脑勺撞这棵树，大大大，算了吧，他们肯定不能得好结果，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还能回开封府吗？见着我干老徐良我怎么答对？见着相爷我怎么结实？我不是个人呐，谁也不怪，就怪我方叔安没这本事。皇太子，哥妹，干老，老叔，我要先行一步了，我到阴曹地府等着你们呗。方叔安想到这儿，眼泪巴嗒巴嗒滴答下来，叫横刀自杀。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大头鬼方叔安做了辣了，为什么呢？把皇太子赵曙看丢了，瞪眼瞧着叫贼，裸进飞虎岭段家寨。方叔安呢是五雷轰顶，走投无路，这回去怎么交代？见着谁怎么解释？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这回他真害了怕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怎么琢磨怎么无路可走，干脆是一死了之吧，死了死了，一切全了。要不说这个人寻短见呢，一时想不开，也的确无路可走了。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虽然说我这小刀不长，跟随着我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也立了不少功，也做过缺德事儿，也做过好事儿，没想到今儿个用到自己身上了。这小刀不长，磨得可挺快。最后老方一狠心，死了吧，别留恋了。

能不能还有别的办法呢？他睁开眼睛，左瞅瞅，右看看，远处是山，眼前是树林，空旷无人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开封府虽然人多，远在东京汴梁，就本地来说，人生路不熟，找谁去？哎呀，别想别的了，别心存侥幸了，还得死啊。房川一琢磨还不行，我还得喊几嗓子，真正没指望了，我再死。你说这边还犹豫呢，把眼泪擦了擦，扯着脖子他喊开了，牛人们，牛人听见没有啊，我可要磨脖子了啊，有人拦着没？哎，你们都听见没？这可有人要自杀了啊，你这会儿要不帮忙，一会儿可就完了啊，有没有帮忙的？这有人要磨脖子了。最后把房叔安喊的嗓子眼儿都疼，口干舌燥，一看一点反应都没有。房叔安心里也好笑，你说我折腾个什么劲儿啊，这叫自欺欺人呐，该着我死啊，死了吧，别再犹豫了，扑这下不就完了吗，何必这么闹心呢？最后把小刀掂量掂量，就是你了，活去，给我来点痛快劲儿，可别让我活受罪啊。哎呀，真磨怎么的，还犹豫呢。正在这个警官接药的时候出事儿了，后边过来一个人，砰砰，把房叔安俩膀子给憋住了，想动也动不了了。这主手上劲儿还挺大，有一个人过来把他这小片刀给夺过去了，以最快的速度横到房叔安脖子上头。那人还说呢，你舍不得死，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哎，把这刀搁他脖子上来回蹭。房叔安这冷汗顿时就冒出来了，心说谁这么缺德，不但不帮我的忙，还帮着我抹脖子，那这下可完了。结果蹭了几下吧，就是皮秃噜了，根本没抹进去。什么原因呢？那人跟他开玩笑，拿刀背蹭的，没用刀刃。相反的，他还活得了吗？老房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他紧挣扎着，后头那人把手撒开，夺刀的主把刀也撤回去了。房叔安一拨了脑袋，从地上站起来了，揉揉眼睛，回头观看，不看则可，一看是又羞又恼。后边站着俩人，头一眼他认出来了，正是小侠龙天彪和臭豆腐冯渊。龙天彪憋着他俩膀子，臭豆腐冯渊夺刀蹭他的肉皮，是这俩坏小子。方叔安一看可不干了，您俩缺脑得了，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这么拿我开心吗？我跟你们拼了。房叔安也没问他们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在此相遇了。老方是股激劲儿，这就夺刀要玩命。臭豆腐冯渊说话了，乌鸦混账无比该死，前特路的银子，你难道说还不该死吗？哎，房叔安，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龙天彪也说，方爷别急眼呐，你不是诚心找死吗？给你帮帮忙有什么错？你看谁来了？你谁他妈？房叔安一看，在树下还站着一个人，这人穿白挂素，一表堂堂，满面的庄重啊！你看谁呀？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方叔安心里说话，这真的，莫非在梦中不成吗？顿时就有点傻眼了。就见白云瑞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用手一指，叔安，你这干什么呢？你，
1: 哎呀，真的，老叔哎，可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老叔哎。
0: 方叔安往那一蹲，这回啊真哭开。白云瑞紧走了两步，拍了拍他肩膀，起来吧，哭声。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你挺大个岁数，咧着嘴这么一哭，多叫人扫兴啊！你是不是开封府的官人？哎，起来，
1: 老叔，那是这么回事。
0: 先别说了，把刀背起来，把眼泪擦擦，有什么事儿慢慢再讲。方叔安这才止住悲声。
1: 老叔，这怎么回事？你们这从哪儿来？怎么知道我在这抹脖子？
0: 云瑞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白云瑞、冯渊和龙天彪怎么来的呢？有原因。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跟皇太子赵曙的事儿，开封府咱没工夫讲。现在呢，把这一笔咱给补上。前文书咱曾经说过，方叔安多了个心眼儿，临离开东京之前，先见着白云瑞，把这笔告诉白云瑞了。他是取得了云瑞的同意，这才离开东京的。那么房主安保着皇太子走后，隔了一天，白云瑞就想这件事儿，怎么想怎么觉着不对劲儿，哎，他有点后悔了，我不该答应房主安，这里头涉及皇太子，事关重大，房主安又没能耐，一旦出了点事儿怎么办？将来这责任就得我负，我同意了，哎，糟糕，你说当时我脑袋一热怎么就答应了呢？不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就这样，白云瑞抄了个空来找徐良。且说徐良这些日子可忙活坏了，是早出晚归抓差办案。你想想，东京百万人口，士农工商，连外来的人口就有几百万之多，人多了什么人没有啊？开封府负责地方的治安，每一天的案件多的是，所以这徐良领着人东一头西一头，很难有功夫闲着。一直到掌灯的时候，徐良才回来，刚要吃晚饭，白云瑞一推门进来了，三哥回来了。
2: 嗯，回来了。哎呀，今天可累死了。
0: 三哥，我知道你是忙人啊，我也没闲着。虽然今天我在开封府值班，上这报案的人能有24-25起呀。
2: 是啊是啊，最近大案子倒是没有，小案子接连不断，真有点烦人。坐坐坐，你我一同吃晚饭吧。
0: 行，今儿我找您来就是一同吃饭。哥俩边吃边谈，白云瑞一看徐良挺高兴那样，三哥，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道说道。
2: 我讲吧，什么事情？
0: 三哥，这两天您看着舒安了吗？
2: 俺大脑袋，哎，真的，俺没看着他，他忙什么呢？
0: 三哥，他不在东京啊。他去办一件特殊的事情，临行之时跟我打了招呼了，因为您太忙，另外呢也怕你生气，没敢跟你说，就这样他走了。徐良一听这里边有文章，把筷子饭碗就放下了，擦了擦嘴。
2: 嗯，老兄弟，究竟是什么事情？你详细的跟我说。

白云瑞能瞒着吗？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跟徐良说了。等也说完了，徐良的脸就变了颜色了。徐良不高兴啊，我说老兄他，这件事情是你同意的啊，三哥，我现在颇有悔意啊，我觉着我不应该答应方川，应当请示三哥。老兄的，请示我不请示我是小，应当禀明相爷。老兄得想过没有，皇太子赵曙那是东宫首爵殿下，未来的皇帝，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我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再说房主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心里是有数的，你这一答应讲这也太荒唐了，起码再忙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出事了。老兄的，你这么聪明，怎么办糊涂的事情？徐良真翻了脸了，声色剧烈，狠狠地把白云瑞给训了一顿，白云瑞也冒了汗了。三哥，是啊，那您说这事儿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呀？我的意思是说，时间还不太长，我们骑快马在后头撵，备不住能把他们追回来，来不及了。你知他走哪条路？这么大的大宋朝到哪里去找？老兄弟，你讲这太荒唐了。三哥，那你说怎么办？禀明相爷，这个事情相爷拿主意才是正理。你说什么时候见相爷？现在就见，不能再耽搁了。白玉瑞对徐良非常尊重，徐良的批评非常对，所以白玉瑞也没敢犟嘴，饭也不吃了，哥俩换好了官服，起身赶奔开封府内书房来见包相爷。包大人呢，刚批阅完公事，回到里间屋换了便装，正在那儿品茶呢，一看徐良、白云瑞两个人来了，就知道有事儿。二人近前见礼，包相爷一摆手，免礼平身，你们俩坐下吧。白云瑞是粗脖子红脸，没敢坐。相爷，卑职有罪。包大人愣了，云瑞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何罪之有？相爷容禀是这么回事。徐良在旁边给做了补充，当他们把话说完，包大人也傻在那儿了。哎呀，云瑞啊，不怪徐良训斥你，你做这事儿也太荒唐点儿。你怎么能答应叫方叔安出京呢？万一皇太子有点闪失，你我都负不了责任。是相爷，因此我犯了罪了，请相爷处罚。哎，谈不到。徐良啊，你们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方才我们哥俩商量过补救的办法，马上派人把他们追回来，就即使追不回来，那么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也劝说太子赶紧回城，千万不要在外头浪迹。嗯，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件事情我需要禀明天子，这事不能瞒着皇上。两个人也同意，看皇上什么意见吧。第二天，包大人带着白云瑞和徐良进了内宫了。因为这皇上他不是天天做早朝，三六九的大朝，逢三逢六逢九，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处理朝堂大事。平常呢，在偏殿办公，没什么事儿就在皇宫内院休息。今天正好休息的日子，皇上正在御花园。包大人让人通报了一声，仁宗一听包相爷求见，肯定有大事了。选时间不大，包大人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御花园牡丹亭。

十里之壁站在旁边。皇上吩咐一声赐座，包大人坐下。徐良、白云瑞哪有座啊，就站在包大人身后。仁宗就问包爱卿，有什么事情急着要见朕？哎呀万岁呀，是这么回事。皇上不听则可，闻听也傻在那儿了啊，心说我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知道。哎呀赵叔啊赵叔啊，你特意的放肆了，你这胆子有多大呀，不经过朕允许私自离京，这要有点差错可怎么办呢？他要恨上皇后温娘娘，心说你这个女人真不是省油灯啊，哎，你就做了主了，你不请示我就把儿子放走了，这有个三长两短，朕绝不饶你。仁宗着急了，问包大人这事儿怎么办。包大人说这么办吧，现在有个补救的办法，我跟徐良、白云瑞都商量了，准备让他们俩去一个把皇太子追回来，您看让谁去合适。皇上思索片刻，包卿家现在有件大事儿，朕正要找你商议呀。现在边塞三关一带不太平啊，你听说没有，现在襄阳王赵觉之子赵一统自立天顺王，招兵买马，设立招贤馆，勾结西夏宁夏国王赵元豪的军队数万进犯贺兰关，还扬言要派大队的便衣队潜入东京，要火烧皇宫，搅闹东京啊！不管有没有这种事情，听起来叫人胆战心惊。所以这一派五军都提府铁帽的王爷岳恒在交军场积极练兵，预防不测，也想跟卿家打个招呼，确保京城的安全。恰巧你来了，我看云瑞和徐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是朝廷的顶梁柱，就得留下一个看家啊，派出一个办事儿。陛下您看派谁合适呢？这样吧，我看让云瑞辛苦一趟吧，云瑞带着两名帮手马上在后头追赶皇太子，徐良留到家看家，你们看怎么样？啊，诚等宗旨。这经过请旨定夺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得皇上做出决定来，将来就有点麻烦，有点闪失，谁也不负责任。皇上决定的，所以皇上一说话，这事儿就拍了板了。包大人告辞退出皇宫，回到开封府，把徐良留下，让白云瑞即刻起身。云瑞呢，把自己手边的事儿做了交代，把东西归置归置，应带之物都带好了。那么带谁做帮手呢？在开封府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主要的人不能带，要确保京城的安全。那么什么也不是也不能带，那带不如不带，最后选来选去，选中了聪明的小侠龙天彪。龙天彪是徐良的徒弟，代表徐良，另外还带着足智多谋的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冯渊能力虽然不怎么大，但聪明，到了时候能帮着出点点子。云瑞本身有能耐，也不在乎帮手能耐大小，包大人批准，就这样一二仨起了身了。他们不知道房祖安他们走的哪条路线呢，所以走到两岔去了。当他们来到华山修罗刹大法华寺，因为这个事情白云瑞知道，房祖安都说了，来找陈抟和尚，到这扑空了，陈抟不在。跟庙上的和尚一打听，房祖安陪着几个人的确来了，还赶着辆车。甭问，那几个人其中肯定有皇太子赵曙，另外扑空了，留下风。

0: 封信，老和尚把这封信拿出来让白云瑞过目。云瑞一看，确实他们来过，后来一扫听说上汉中三教寺了，因为陈抟和尚上了三教寺，故此白云瑞带着俩人马不停蹄这才赶到汉中。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两天呢，大家伙都知道哈，一边呢，是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订购热线的说的都是打爆了啊，都在抢。
1: 那河道一只才16块钱。
0: 是啊，当时厂家那边还觉得呢，就让我们使劲用，他们那边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量是够用的。
1: 嗯，但是没
0: 是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说了，为了不塞牙，就不敢吃一些肉食了。
1: 对，
0: 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以素食为主，我这个是特别不赞同啊。这咀嚼东西啊，嚼着嚼着呀就出血了。
1: 对。
0: 啊，你想一想，如果一旦出血呢，麻烦大了。
1: 嗯，
0: 因为这些有害菌，它就等同。

0: 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些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细微的一些改变，结果可能会解决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大问题。所以选择功能性的产品，这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就从改变这个牙膏这种生活习惯，从这第一步咱们先迈出来。
1: 嗯，所以说呢，今天是活动
0: 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2: 哎，对
0: 啊，你看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
1: 高三，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
0: 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
3: 合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我这个人实际上很少失眠的，但是在极度的压力这个情况下呀，这两天就是
1: 三只。这么算下来，价格何止是压倒了市面的四分之一啊，这都压倒了五分之一了。49.9块三只，那合到一只才16块钱，萎缩。
0: 对了，牙齿没有变化，而我们这个牙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越来越多，它就开始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说，而且往往这样的牙缝变大的人会经常伴有一个典型的疾病，叫牙龈炎。
1: 嗯，很多。
0: 那牙龈的炎症开始出现了，牙朽了。

0: 那最后一天了，老师啊也是替大家着急，不要让自己后悔。那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抢到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的牙膏，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有问题打个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尹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尹老师啊，我要订6支，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说我着急，我就怕把我落下。
2: 您这样啊，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有记录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到那个时候吧，您把你的详细的联系方式啊跟工作人员说就行了啊。
3: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呀，这几天呢，你说我一直在听您节目，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哈，我没给你打电话。你说我就寻思啊，我想看看大家伙有啥反应。这不有句话讲的好啊，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哎呀，我就寻思随大溜，本来也不限购，但是我昨天突然我一听限购了，结果今天我这一听这活动又结束了，哎呀，就这样我就着急了。
2: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个中老年朋友啊，得分事儿啊，你说有些事儿随大溜是好事儿，但有些事儿啊咱就得自己做主。
3: 是
2: 啊，你谁的身体健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3: 哎，对
2: 啊，你看别人，你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

0: 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限购了，今天这最后一天了，你明儿你再试试没了。
1: 是是是啊，是啊，对对对，殷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个人吧，哎呀怎么说呢，眼皮子浅，你这别人干啥呢我就愿意跟大溜。之前呢人家都说洗牙好，能把牙上那个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结果啊等我洗完，我这牙是干净了，但是有好几个牙都松了，现在我就是稍微吃点硬一点的东西，这牙呀就来回晃动，哎呀我就怕哪天呢都掉下来，你说这不完了吗？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牙都活动了，掉下来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不改变生活习惯这牙是保不住的
1: 啊。你说这牙根呢就是底下都露出来了，不管吃点啥就是往那窟窿里塞，而完了呢还总发炎，刷牙呢也不敢使劲儿，就怕不注意再把那牙就扒拉掉了。你说我一个月呀我换了四款的牙膏，这牙膏换了但是还照样发炎红肿的，你说我正闹心呢。这不听咱们节目吗，我就寻思早点定上，要是今天这个没赶上，那我一下子不又得花150多吗？那我就更上火了，这牙不就更疼了吗？
0: 你是多花150多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官网价格是78块钱一支，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49.9块能得到3支，这合下来一支才16块钱，你说这中间差了多少钱？
1: 哎，是啊，是。
0: 这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优势。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也打得挺及时的，因为今天过去了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
1: 嗯。
0: 啊，你现在定还能有机会，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上之后吧，什么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就不是说你嘴里边说那牙不是不干净的问题吗？我告诉你，你的牙齿不干净不是你清洁不够，是我们这个用的牙膏用的不对了啊！你还洗牙，洗牙越洗牙越薄啊，洗牙越洗牙越糟，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把这个牙膏换了。平时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得刷牙。这回同样的价格用牙膏，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啊，你这就对了，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跟你说，易老师啊，就你说咱们老百姓，你说哪知道这些呀？我就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哎呀，说到还挺多的呢。你说我这才明白呀。
0: 其实普通市面上的牙膏呢叫日化产品，它不具有功能性，而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现在这很多的牙科诊所啊，就包括国外的这个医院的牙科诊室啊，它都会拿它当药去给病人来用。其实我们常说哈，牙膏它是日化产品，我们每天刷牙用的，它没有办法代替药品。我们有口腔问题了，我们说我们治牙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一点，我们为什么会口腔有问题啊？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不对啊，还是我们自身的牙口腔内里的菌群失衡了，细菌病毒在口腔内滋生导致的？一定是后者啊，后者结合前者导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牙齿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说我吃半个月药，我吃一个月药啊，它能解决得了我这后半生几十年的这个问题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常说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药，你别拿它当药用啊，它没办法代替药品啊，但是药品同样代替不了它。为什么？因为药不能天天吃，但是牙膏天天得刷牙用。所以说我们要把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们口腔的健康就保持住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放心的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就行，这个品质绝对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口腔，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哎呀，哎，易老师，我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里边就算落底了。那我这就算定上了，是不是易老师啊？
0: 没算。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到时候呢导播会问你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咱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您就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好的，那谢谢您了，易老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我要订个牙膏6支。
2: 订6支，张嘴就来。
3: 对对对，叶老师，哎呀，都快急死我了。
2: 怎么回事啊？那怎么着急了？说一下。
3: 你说人家啊，都报上名了，你说我这个了，出的思路也慢，眼睛也不行。到现在哈都没报上名。
2: 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就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把你的资料给咱工作人员，让导播给你，就放心等着就行，等电话好不好？
3: 哎呀，那就好，谢谢你。哎，易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你了，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那什么情况您说就行啊。
3: 我就是这个牙不好，到医院检查呢说是牙龈萎缩，就这个牙龈跟这个神经疼，一旦哈着急上火，这个牙还肿，连着这个脸都肿了。大夫说没什么特效的方法给我治，就让我回家吃点消炎药啥的，说几天就下去了。
2: 那你下去了吗？就吃消炎药啊？
3: 没有啊。
2: 没有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吃消炎药那叫按一葫芦起了瓢啊，消一种炎消不了满口腔的炎。而且长时间吃的话给你身体都吃坏了啊，消炎药我是肝肾代谢的话肯定不好的，

0: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常说，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代替不了药品，但同样药品也代替不了它。咱这牙膏可以天天用，24小时守护我们口腔健康，但药不行，天天吃对身体只有伤害了。
1: 对对对，我们经常就是半拉脸肿。李老师，不瞒你说啊，家里的阿司匹林啊、头孢啥的，我都不断呢。
0: 你天天吃，它也管不了你这事儿啊。
1: 天天吃，常年吃。
0: 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消炎药一定要记住，那不是天天吃的东西。消炎药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虽然说抗生素它是治疗各种各样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细菌造成的感染，但是你要是常年不断的天天用这个抗生素的话，不但能够杀死致病菌，连带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它也会杀死。就现在抗生素在国外的必须得两个主任级以上的医生开了证明你才能买得到，这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大家伙你明白这个道理啊。
1: 哦，李老师啊，但是你说不吃吧哈，这半拉脸就天天这么肿，大脖子都这么肿，实际上我不也知道，总是吃啊也不好，负担人太大了，但是不吃还不行。
0: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哈。就这个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小孩20多岁，他没什么毛病，就是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吃抗生素不是能杀菌吗？他的洁癖就是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到我们医院就一个感冒一个发烧，临床的医生把医院里边最好的消炎药给他用上都不好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就你身体当中一旦有了耐药性，你再用这个药的时候，你治疗别的病都治不了了。而且这个抗生素对牙疼来讲的话，治标不治本，咱一定得从根儿上解决你这个牙疼的问题，你这个脸肿的问题。
1: 李老师，我现在哈，真就像你说的，有了耐药性，现在我就是吃了药，都不干啥事了。
0: 这不就是耐药性吗？治标不治本。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牙髓的这个神经啊，它特别的细，牙髓里边这个血管和神经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200，1/200，你想想它得细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流是一股一股的，但是牙髓当中的血管这么细，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过去。那你想想你吃的消炎药，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它要通过这么细的血管传到我们牙根部的这个病变的位置，它还来得及吗？早就过了药物的半衰期了，你得吃多少消炎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牙疼得到兴许一点的缓解呀？
1: 哎呀，是啊，叶老师，要不咱们说你厉害，你真是啊，说到我的病根上了。
0: 所以说治病啊，一定要找到根儿啊。有的病是用药物得治，有的病是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用上就行。因为它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能够清除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包括最顽固的幽门螺旋杆菌，同样能给你除掉，更何况其他的致病菌啦、炎症啦，同样都能给你消除了。而且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它是专门给牙科诊所配备的啊，它当药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的效果比咱们市面上买的那些日化产品要强太多了。而且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连翘提取物啊，哎，能够修复我们的牙损伤，能够快速的清除口腔内里的炎症，来修复我们的牙齿，修复我们的牙龈，改善牙龈萎缩，包括我们牙齿有裂纹啊、裂痕都能够快速的给你修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脸肿的问题根儿就在你的口腔里边，你牙疼的根儿也是细菌病毒感染导致的，一定要把这个菌给杀掉，就用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来就可以，明白吧？
1: 哎呀，这个我倒是听明白了，易老师，谢谢你啊。
0: 所以说呢，把平时常用的普通牙膏换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就起到了一个治疗的作用了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老年性的问题啊，它都不是靠药物解决的，大多数都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解决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明白。那我这回收到牙膏，我就好好用。这回啊，再也不吃消炎药了。

0: 炫耀啊，吃的没啥作用啊，只有伤害。又对于你来讲，因为你太依赖他了。行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导播间，然后跟导播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好，哎呀，你可以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叶老师。
0: 行，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哎，你好，哎，叶老师你好啊。哎呀，电话口上打通了。哎，叶老师，我呢先订24支的那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齿健那个牙膏，行吧？
0: 别着急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这样啊，别着急，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哎，好，哎呀，叶老师，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毛病，哎，就是哎呀，我感觉这个真的太折磨人了，哎呀，这个嘴巴就是三天两头它就烂，这刚好呢没几天，哎，那儿呢又烂了，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烂，疼的我是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下，那个喝口粥啊，哎，都感觉就是刺得慌， 我呢为这个呢也去那个医院去看过，大夫呢说我是那个复发性的那个口腔溃疡，他给我开那个维生素呢，就是那个贴膜，还有那个漱口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病呢折腾来折腾去呢，就是去不了那个根儿。哎呀，为这个病真的我实在是愁死了，真的是。
0: 明白了，难怪你着急啊。其实很多人呢，以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想着吃点去火药啊，补充点维生素啊就能好。但是我告诉你啊，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它这根根本就不在这个上火上啊，而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对我们的口腔造成的伤害。你想一想，咱们口腔里头的温度适合、湿度适合，还是天天吃东西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普通人的口腔里边大概有200亿到300亿的细菌，正常人的这个菌群平衡没事儿。可是一旦有害菌过多了，它就会在我们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挖坑了，这就是溃疡。它不光长在舌头上、腮帮子上，严重的时候连牙龈呢、上牙膛都长啊。你越吃去火药啊，越是刺激性的漱口水，反而把口腔里的有益菌给杀了，那有害菌没了天敌了，它就反复发作了。
4: 哎呀，刘老师你这么跟我说，哎呀，我一听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呢，咱们从根上解决问题，就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坚持用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它跟普通的牙膏它不一样，普通的牙膏呢只管清洁美白，根本杀不死这些致病菌，而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是蜂胶提取物。蜂胶在自然界里被称之为叫天然抗生素，它能有效清除口腔里的有害菌，包括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啊、链球菌啊，这些导致溃疡的元凶。更关键的是，蜂胶还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能促进口腔黏膜愈合，在溃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有效防止溃疡反复发作。所以说你拿到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坚持好每天早晚两次刷牙，这样蜂胶就能够渗透到黏膜深层，把有害菌一点点的清除干净，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溃疡发作的频率就降下来了，坚持用下去，基本上你的溃疡就不会再发作了。
4: 哎呀，刘老师你这么说我这个心里的这下一下子就无底了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你这样啊，咱们这个电话呢打得也非常及时，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也没剩多少了，你要想要24支还不一定够，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看看现在剩多少啊，要是太少咱们就少订点先用上，这是最主要的，要是还多的话那咱就多备点啊，毕竟牙膏咱每天都得用。
4: 对，哎呀那好，那哎呀我再次谢谢就是易老师你了，麻烦你了，
0: 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 避免胃肠炎症发生。

0: 中式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臭豆腐冯渊，小侠龙天彪，三个人离开华山，找到汉中。首先到汉中府衙门报了号，这就是白云瑞聪明的地方。本身是官人，得跟官面打招呼，让官府配合着，这事就好办。事情说来也巧，汉中府的知府非是旁人，由于大同啊，他办事办得不怎么样，社会治安很差，受到朝廷的责怪，四弟仁宗看在包大人的份上，所以呢给苏延庆挪个地儿，从大同府挪到汉中府，也没算升也没算降。简短解说，等白云瑞报了号之后，见着知府一看是老熟人，所以啊格外的亲热。苏延庆就问白大将军，你们怎么到这儿了，有什么公务不成吗？白云瑞也没隐瞒，就把寻找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的事情讲了一遍。苏元庆听完了冒了汗了，怎么皇太子到了我的治下，我一无所知啊。白大将军，那么你叫我干点什么呢？
6: 大人，我希望你派出点精明强干的办差官，帮着我寻找方川和皇太子。
5: 行行行行，这事儿好办。
6: 苏元庆积极配合，派出100人去。汉中才多大个地方，寺外一了解情况，真就有人找到燕春楼，把这笔摸出来了，可不知道谁是皇太子，就知道有个细脖大脑袋来过，花了10000两银子赎走一个姑娘叫巧巧，说他们已经返回东京了。白云瑞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非常高兴，顺着路又往回走。书说简短，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爷儿仨刚走进树林，就听前边拉鼻儿，有人在那喊，
7: 摸脖子了，要上吊要抹脖子，有没有见死不救的？大概没有吧。哎，哪位帮忙，再不帮忙可完了，有人要死了。
6: 臭豆冯渊一听就乐了，云瑞啊，听见没，
5: 房叔安，快过去看看去。
6: 他们寻声找到房叔安，闪身躲到树后一瞅，老方这正耍活宝呢，一会儿想抹脖子，一会儿又不想抹，把冯渊和龙天彪气得够呛，心说拿他开开。闲话少说，书归正文。白云瑞让房叔安平下气来，把经过讲讲究竟怎么回事，大脑袋这才把经过如实地讲说一遍，三个人全听明白了。 白云瑞那脸。

绷得跟铁块一样，好半天他也没说话。因为什么？他想这事儿呢，怎么营救皇太子，怎么样能把几个人救出龙潭虎穴。方川不敢言语，瞪着小眼睛盯着白云瑞。白云瑞想罢多时，问冯渊：冯大哥，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说老兄弟，我方才认真地想过，听了房叔安这个混账无比高子所说，我认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哦，那为什么呢？你听我说呀，眼前是飞虎岭段家寨，据房叔安所说能有几百贼人，你我远处而来，对此地的情况不熟悉。哎，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就靠着我们几个人怎么攻打段家寨，怎样平掉飞虎岭，难呐。所以这个硬攻不可取。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走动人情，凭老兄弟你的声望，我们以礼相待，光明正大的前去拜山，见见老段家的人，晓之以礼，动之以情，说明陈破厉害。我想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如果老段家的人通情达理，把人交给咱们，咱们也保证不伤害他们，这叫两全其美呀。相反的，就靠我们几个人要攻打段家寨，不说能耐大与小，备不住杀急了，太子就许遇上危险呢。老兄弟你说呢？白云瑞点了点头，对，冯渊说的在理儿。他要问问龙天彪，龙天彪点点头，我听着行，冯渊这主意不错。房叔安把大腿一拍，还是臭豆腐会出点子。问老叔啊，他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也。房叔安又来了精神了，把小刀背好了，衣服规整好了，顺着原路赶奔飞虎岭山口。一路上房叔安又详细介绍了方才发生事情的经过，另外几个人也商量了，如果和谈不成，紧跟着锣声响亮，有一支响箭射向天空。白云瑞他们赶紧站住了，知道这是信号，再往前走人家不客气了。时间不大，就见山头上半山腰上露出二十几个人的上半身，下边有掩体挡着，看不清楚。其中有个小头目扯开嗓子就喊：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可不客气了。白云瑞叫房叔安说话，你过去吧，跟他们打招呼。房叔安是咬牙切齿，越想越恨，但现在为了救皇太子以及那几个人，就得忍气吞声。房叔安多会演戏呀，往前紧走两步，把大脑壳一晃，各位不要误会，哎，大概你们认识我是谁吧？啊，都见过房叔安呢，在交手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这些人全乐了。你不是那大脑壳房叔安吗？你是我。我说各位啊，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话，请你们辛苦一趟，禀明你家几位当家的，你就说房叔安前来拜访，哎，没别的意思，来串门来了。哎，我是小事儿，你们看见没看见？我身后有仨人，
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位是圣手就是冯渊，朝廷四品带刀御前护卫，这位小侠龙天彪，白眉大侠徐良的徒弟，

0: 五品带当御前护卫，看着那穿白的们，那位可了不起呀、啊，那就是当今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国家的白大将军白云瑞前来拜山。烦劳你们给通报一声吧。
1: 谁？白云瑞，我的妈呀！白云瑞从哪儿来？还用问吗？人家都是一起的，事先咱没估计到啊，这可坏了，看着没？娄子来了，
0: 这帮小喽啰说什么的都有，那小头目不敢耽搁，喊了几声：“你们站那别动，我去通报。”撒脚如飞，到段家寨去报信去了。
1: 咱这么说吧，段老魁和他的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以及那黑胖子王七，大吃了一惊。
2: 哎，
1: 真是白云瑞？我没见过，但是看那样挺精神，穿一身白，肯定错不了。他怎么说的？房叔安说的，说来拜山来了，让咱们不要误会。
0: 段老魁呀、啊，半天没敢表态，最后跟俩儿子商量，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1: 王七这小子主意挺正，我说老寨主怕什么，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他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凭着他有名望要来进咱的飞虎岭段家寨，咱就让他来吧，他还吃活人呢，说好了怎么都好，闹翻了咱凭着人多势众也能跟他打他一阵子，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吓唬死，您说呢？
2: 说的可也是，
1: 来啊，做好准备。
0: 这段老魁啊，埋伏了100名刀斧手，在两廊之下各拿短刀，单听号令，如果闹翻了摔杯为敬，一拥而出就给我下家伙。他带着俩儿子亲自下山迎接，等来到山口这一看，对面孤单单冷清清，就是四个人，往远处看一无兵二无将，除了房叔安之外一看多了仨人，一个小年轻的个儿不算太高，但凭精神，这边有人长得也不错，长得也精明强悍，往正中一看有个漂亮小伙，跟银娃娃相似，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傲骨英风，断定这就是白云瑞。段老魁抢步起身一抱拳：“
1: 哎，我说对面可是白大将军吗？”
0: 单说玉面小达摩正在这等信儿呢，一看出来180人，燕翅儿拍开，正中央来仨人，两个中年人，一个上点年纪的。这上年纪这个人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膛，看那样50岁上下，头上软包巾，身穿团花袍，举止稳健，一眼就看出来是个练家子，因为他太阳穴鼓鼓着，眼睛倍儿亮啊。这个人十分的客气，房叔安小声告诉白云瑞：“
3: 王叔啊，这就是老贼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叫段老魁。”
1: 哦，云瑞一看人家挺客气，就得以礼相待。云瑞赶紧还礼。啊，不才正是白云瑞，敢问老先生是？哦，我叫段老魁呀、啊。莫非老人家就是飞虎岭段家寨之主？
2: 哟，不敢当，不敢当。反正我是这儿的小头头吧。白大将军，您找我有事？
1: 是啊，老先生，我正有一事相求。特来讨扰，
3: 我说老先生，此地讲话不太方便吧，能不能把我们让到里边啊？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是老朽求之不得的。白德将军，各位里边请，里边请。
3: 段国祥、段国瑞没说话，绷着脸儿盯着方淑安和白云瑞。就这样，云瑞随着他们进了飞虎岭，来到段家寨，一直到了中庭大厅，这才分宾主落座。这四个人坐好了，段老魁吩咐仆人献茶，茶罢歌展，段老魁就说：白大将军，难得您赏脸还能到我这地方来。老先生不必客气，

0: 干脆咱开门见山，有什么说什么，我有一事相求，求老先生给帮忙。白大将军，可是为我们抓那几个人而来吗？正是。老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被你抓的那几个人，其中有一位是了不起的，乃是东宫首爵殿下皇太子啊，皇上的儿子。白某得知信息之后十分惶恐，因此恳请老先生手下留情，把皇太子以及的跟随几个人全都交给我，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呀。哎，云瑞说这话就够客气的了，还得说白云瑞有进步。要倒退几年，白云瑞刚出世的时候那傲得不得了，哪说过这软和话，见面就动五八抄，眼眉一立就杀人。通过到开封府的练达，看看其他剑侠怎么为人处事，白云瑞老练得多了，脾气秉性也有所改变。像说这种话很少。段老魁一听点点头，啊，白大将军，您不说我已清楚了。您放心，这几个人虽然在我的段家寨，一点委屈也没受着啊。当我们得知其中有皇太子的时候，老朽也够害怕的，这简直是误会呀。我们要知道其中有皇太子，吓死我们也不敢乱胡行啊。啊，到了山里之后这才清楚，因为他随身带着一颗金印，在搜身的时候被老朽发现了。我这一问他也没隐瞒，说了真实的身份，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告诉手下的人，好吃好喝好招待。我们爷儿几个正商量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正好您来了。白大将军，您不必客气，不就是要人吗？方才我说了这是误会呀、啊。哎，我们干这行的干嘛，就是混口饭吃。您想，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手下好几百弟兄吃什么呢？再说冬天一天天临近了，也得让弟兄们穿上棉衣呀、啊。因此我千方百计想法挣点钱，故此才把他们劫了。要知道是皇太子，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白大将军，您来得正好，千万别怪我们的罪呀、啊。如果我们把人放了，皇太子一翻脸，我们就有灭顶之灾呀、啊。白大将军，您看好吗？
1: 嘿，
0: 白云瑞做梦也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到这叭叭叭几句话，问题解决了。云瑞非常高兴，老先生尽管放心，如果皇太子什么事没有，那几个人也没事，我以人格担保，一定让皇太子赦免你等无罪，你看好不好？好，我相信白大将军。我看这样吧，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好吗？白大将军，各位少坐片刻，我马上亲自去请皇太子跟众位见面。这就够巧的了，白云瑞还能提什么要求啊？云瑞站起身来又抱了个拳，老先生您就辛苦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国祥国瑞啊，你们跟着我去一趟吧。哎哎，这块儿就留下王七陪着白云瑞四个人，段老魁带俩儿子起身奔内宅，人家得碰碰头啊。到了内宅把门关上了，爷儿仨开个碰头会。段老魁争取俩儿子的意见，国祥国瑞，你们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庄国祥也没词儿了。爹，既然你红嘴白牙的答应了，那就那么办呗，把人一放不就完了吗？段国瑞也说，是啊爹，你都答应了，咱能拉屎往回坐吗？我看应该放人，能避免许许多多的麻烦。说实话，真不知道里头有皇太子，要知道有，咱也不能干这荒唐的事儿。如果真这么做，相安无事。
1: 就因为一念之差，才铸成了大错。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段家寨的寨主段老魁和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爷仨开个碰头会，

研究研究怎么答复房祖安和白云瑞。最后这爷仨取得一致的意见，干脆把人放了。本来啊，这事按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人影一晃，外边走一俩女人来，一老一少。走到头前，这女孩长得是小巧玲珑，周身上下火炭红，还挎着口刀。后边跟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姑，这老道姑长得可够凶的，驴脸大下巴，是女人难态。怎么叫女人难态啊？就举手投足一举一动就是个大老爷们，迈大步，张大嘴，瞪大眼睛，怎么看怎么像个活妖怪。年纪在六旬挂零，是背背双剑，手拿铁拂尘，斜挎鹿皮的百宝囊。来的谁呀？走到前头这女孩正是段老魁最心爱的姑娘，名字叫段小香。心心眼儿，喜欢女孩儿，不喜欢男孩儿。他老伴儿给他生下二男一女，他侧重这小香，从小就娇生惯养，家里也有钱，这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到了八岁那年，妙莲庵拜了三多圣母碧凌霄为师。碧凌霄是谁呀？就刚才咱说那丑八怪。哎呀，这老师能耐可大，剑客的身份。段老魁没少花钱，跟碧凌霄处的不错，尤其是心上的宝贝小香啊，让他学点能耐，学点本事，那么将来呢，再给他找个好夫婿，给孩子安排一个好归宿，我死也就闭了眼了。不管得什么结果，算对得起女儿了。他俩哥哥段国祥、段国瑞也支持，对这小妹非常疼爱，因此他们家很大的精力投到小香身上了。那么有的是钱，所以当老师的对小香也格掌中一把刀，可以说打遍方圆数百里没有对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小巧之能是无一不精。另外这小丫头格外的聪明，鬼得很呐，跟她老师的关系处得相当融洽。半小香啊，毕了业了，毕业就是满了途了，辞别老师回到段家寨，见着爹和俩哥哥，见了娘非常亲热。可住了些日子又想老师了，跟父亲提出要求，要回东海妙莲庵去看老师。哎呀，老段头就说，丫头，你离家多年了，你爹你娘十分想念你，你哥哥你嫂子也不例外，你说你刚到家几天你又走啊，如果你离不开你老师，好，你看这有多好啊。哟，行啊，小香非常高兴，奉父兄之命去接老师。到那块儿跟碧凌霄这一说，碧凌霄也同意。在庙上多清苦啊，要挪个地儿呢，换个环境，心情也舒畅，所以这老妖婆就同意了。今儿个师徒二

老妖婆不是东西，丫头你放心，你爹的主意你哥的主意我给拿，只要咱爷俩保持一致就行。所以他们多了个心眼儿，没直接赶奔大厅，绕路赶奔内宅，一问老寨主果然在内书房呢，所以这师徒啊就来到内书房。这一进门，段老魁一看，哟，丫头回来了。往后一看，丫头的老师也来了，一人仨赶紧起身相迎，简直啊像恭敬老祖宗似的，起身让座。这老妖婆也不客气，是居中而坐。小香见过父亲和俩哥哥，把老师愿意搬到段家寨的事儿做了介绍。段老魁一听满面带笑，欢迎欢迎，老剑客您能赏脸我们求之不得呀。小香说过了，离不开您老人家呀，哎，你就住在我这儿，你有什么要求我是全部都给满足。无量天尊，老寨主，你我是一家人，何须客气呀？方才我们爷俩进了寨子，听说出了点事儿。是啊，爹，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丫头，你回来的正好，这不，我跟你俩哥哥正商量这个事儿呢，是这么回事。段老魁把经过介绍一遍，小香一听，跟那喽啰兵说的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详细了一些。小香就问爹，白云瑞等人是不是在大厅呢？啊，等回信儿呢，这不我也拿不定主意，跟你俩哥哥正在商量呢。您究竟是怎么决定的？哎，这不你师父也在这儿吗？孩子你也回来了，也没背你们的话，我们爷仨反复权衡利弊呀，咱惹不起人家，干脆也别做发财的梦了，把人交给他们，让他们快走，能保住咱们段家寨平安无事。老妖婆在旁边一听，我说老寨主，您的意思是放人喽？啊，正是。老剑客您说呢？老寨主，你是大错特错呀，使不得使不得。哦，老剑客，您的意思是这人不但不能放，白云瑞房叔安也不能走，都把他们逮住。老剑客，那对咱有什么好处？老寨主，咱就这么说吧，哎，你把这些人都给放了，你想讨好开封府？开封府上至包黑子，下至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等人，能领你的情吗？你可别生气啊，我说话可直。开封府倒坐南衙，那是国家堂堂的办公地方，那包黑子是一品当朝红得发紫的人物，白云瑞、徐良等人那轰轰烈烈呀，什么人没见过呀，能把你夹在眼里头吗？你想讨好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这是一。另外一样，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你别看现在白云瑞说的挺好，房叔安也是天官赐福，那都假的，无非他们想要人，把人给了他们就不一样了，马上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我说老寨主啊，你打听打听，数年来开封府三侠五义平山灭岛，武林人可遭了难了，多少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呀，嗯，哪个得好了？你想讨好没用啊。这是第二。第三，你老寨主也算有一号啊，就全

0: 全国来讲，当然你数不上数，但是就本地方圆几百里来说，飞虎岭段家寨也有一号，你段老魁也是个英雄啊，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啊，天是王大，你是王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要传扬出去，说白云瑞、房树安一进段家寨，啪啪啪就几句话把你吓酥骨了，你马上就放人。哎，绿林人不笑掉大槽牙呀，哎，拿你通红，段国祥、段国瑞也有点不自在。这老剑客，那依您之见，那就不放了。那要是不放的话，下一步怎么办呢？把他们杀了？不，眼前有个绝好的机会，咱不能错过呀。段老魁一听，眼睛就放了光了。老剑客，什么机会？这一次贫道来，不仅是舍不得徒弟，另外还向您报喜呀。嗯，现在出了个大顺王赵一统，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加紧练兵啊。据我知，他手下兵有几十万，大将上千员。天顺王赵一统有道的明君，这心里还没有底，又设立招贤馆、迎宾棚、招贤纳士啊，打算推倒大宋朝的江山，由赵一统掌握全国，建立大顺王朝。我说老寨主啊，这个机会你能错过吗？不如你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我咱们所有的人就投靠了天顺王赵一统，咱们也算开国的元勋呐、啊。将来天下打成了，你最小最小也得落个侯爷呀、啊，哎，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呀、啊？何必落一个屈膝投降、溜须开封府呢？
1: 老剑客，您说这些我也有耳闻，但是天顺王赵一统我不认识，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呢，就我去投降去，人家能相信吗？哎呀，老寨主啊，你怎么说糊涂话呀？以前你要这么说还可以，现在你手上有几张王牌呀？皇太子赵曙在你掌握之中，你可以到天顺王那献俘去，白云瑞、房树安等人在你掌握之中，你去献俘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往那一献俘，天顺王得另眼看待呀、啊、你算立了特大功劳一件，说不定天顺王一高兴，亲口加封你将军之职，哎，副元帅，这都不成问题。我说你要保了天顺王名正言顺，你还怕谁呀？天顺王跟西夏的宁夏国王赵元豪那交情莫逆啊，有他们双方要支持你，要粮有粮，要米有米，你还愁个啥呀？相反的开封府能给你帮忙吗？你别不爱听啊，开封府的人拿你当贼，不杀你是你的便宜，迟早有一天得拿你开刀，你能仰仗什么呢？哎，权衡利弊，老寨主啊，你最好是投靠天顺王。丫头你说呢？
2: 是啊爹呀、啊、我老师都跟我讲了，我老师看得也远，俱是金石良言呐、啊，您不必犹豫了，就这么决定吧。
1: 这
0: 段老魁呀、啊，还举棋不定。他俩儿子听着有理，爹，既然老剑客这么说了，我们哥俩听着，真是金石良言呐、啊，条条是道啊。爹，别犹豫了，就这么决定了。 我妹子说的一点都不假。
1: 好吧，我不是担心旁的，这眼前这白云瑞谁能对付得了？一会儿回去见着他，咱得有个交代啊。咱一说人不给了，还要把你们抓起来送交给天顺王，他能答应吗？就得变脸伸手，也不是爹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白云瑞要真翻了脸，老将哥就包括您了在内，您是他的对手吗？我怕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哈哈哈哈，老寨主啊，大概您真是犯糊涂病了。你别忘了这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现在我们就智取，这怕什么的？咱们商量的事儿，房叔安、白云瑞一无所知，何必跟他动武呢？您呐，继续跟他演戏，您按我说的办，这么讲，你看肯定能把他稳住。稳住之后了，再按我的主意办，不费吹灰之力，不就把他们逮住了吗？哦，你的意思是稳住之后给他们敬酒，酒中投毒，他们喝完了之后就人事不省，咱逮个老实的。
0: 对呀，
1: 我这带着药呢，要多少有多少。马岛、白云瑞、房楚安不费吹灰之力啊。
0: 嗯，老将啊，您这么说我这心才有底。
1: 既然如此，老寨主事不迟疑啊，迟则生变呢，咱就这么定下了，您马上去对付白云瑞等人。
0: 好吧。他带着俩儿子起了身了，小香和老妖婆在后屋布置咱不必细说，单说这段老魁心里噔噔噔噔直敲鼓啊！怎么说贼人胆虚，一路之上盘算着，时间不大，进了大厅。白玉瑞、房叔安、圣手就是风渊、小侠龙天彪，都在这等信儿呢。那王七在这周旋着，一看老寨主爷仨回来了，王七迎上来：“老寨主，您回来了
1: 啊！白大将军、方老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白云瑞点点头，两人对面坐好。云瑞就问老寨主：“什么时候放人？”“
0: 这就放，这就放啊！”“来人啊，把皇太子赵曙等人请到这里来，不准难为他们。”“
1: 是。”哎，白云瑞这心真痛快，没想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人影一晃，走到前边的正是皇太子赵曙，后边跟着巧巧、张大车和小德安这几个人呢。等进了大厅之后，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皇太子赵曙一眼看见房叔安和白云瑞了。
2: 哎，这是你们？
1: 房叔安奔就奔过来了。
2: 咦，哎呀，我说少主人呐，你受惊了你啊，没想到咱娘俩又见了面了。
3: 叔安呢，这是怎么回事？
2: 有功夫再详细跟您说，我们来接您回家。我强巧姑娘不必担心，大车德安，现在咱又见面了，老寨主通情达理呀，我们就几句话，老寨主答应把你们放出飞虎岭。
4: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小名单认定工作中，我市11户企业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标志着我市绿色制造梯度培育体系进一步夯实，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再添基层示范力量。这次入选市级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包括大运河锦州石化、锦州丰安实业、锦州捷通铁路、北镇九方防水、西金锦州金属、锦州华阳实业、道光念武集团、锦州阳光气象、锦州三丰科技、锦电线材公司、锦州东方集装箱。市级绿色工厂与绿色供应链企业是我市绿色制造梯度培育体系的基础层级，是落实逐级培育机制的必要环节，承担着储备优质培育主体、为省级及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输送后备力量的核心功能。通过属地化动态管控与基层标杆示范带动，能够有效夯实区域制造业绿色转型底盘，辐射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绿色升级，助力制造业全域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健全绿色制造培育体系，梯次培育壮大绿色示范主体，转型成效稳步凸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国家级绿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顺利完成，工程整体进展平稳有序，已全面转入桥面施工关键阶段。现阶段，项目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及架设等基础工程全部完工，桥梁中横梁施工完成 87%， 桥面覆弯举张拉施工完成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铺设、桥梁前三连施接缝施工全部收尾，护栏基座浇筑同步推进，对现场施工造成一定干扰，部分工期有所滞后。针对夏季高温多雨的施工特点，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依据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作业计划，科学错峰施工规避风险，在严守工程滞后工期。与此同时，项目部严格落实汛期防汛工作部署，配齐防汛物资，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筑牢汛期施工安全防线。下一步，项目将持续推进桥面混凝土浇筑等。记者桂佳钟情报道。两优一仙风采录专题，请听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采写的通讯。深耕科创一线，以党员担当突破产业瓶颈。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凭借扎实的科研工成为制约行业升级的短板。面对技术壁垒，张慧主动担当党员攻坚使命，常年扎根生产一线，紧盯设备运行、工艺优化、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带领技术团队反复试验，持续攻关。他精准把握产业。

0: 业研发方向，铅头优化木酸铵制备工艺，成功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难题，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国产化自主生产。由他带队建成的国内首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技术攻关小组，依托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聚集人才力量，充分发挥党员骨干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激活企业创新活力。15载深耕不辍，以科一次次产业升级，为区域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由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玲采写的通讯，电商赋能家乡味，90后小伙带锦州干豆腐火爆出圈。走进临河区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与直播间双线繁忙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完成豆制品加工，锁先锋上订单不断刷新，让传承30年的辽西老味道借数字电商东风热销全国。锦州干豆腐以干、薄、细、韧的独特风味享誉辽西。30年前，经营者刘野的父母凭借传统卤水手艺摆商运营团队，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完整呈现选豆、磨浆、点卤、压制等古法制作全过程，精准贴合东北特色美食、低脂健康的消费热点，真实接地气的内容，纯正筋道的口感，让带来的产能不足、长途储运易变质等难题，刘野加大投入升级生产线，引进全自动包装设备与冲淡锁鲜工艺，彻底攻克保鲜运输痛点。凭借精准定位和优良品质，氮气锁鲜干豆腐东北现了华丽蜕变。北京时间7:11，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
0: 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9度，黑山30度，北镇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那么有一个封路的信息，是7月18号到7月20日封路的信息，及时的避免堵车出现的情况。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3: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
3: 进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的，继续为大家更新这个新疆报名旅游的信息啊。上周说到15号的第一个团呢，是已经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相关的旅游介绍，或者您也可以拨打21369211到天马旅行社去咨询这次新疆游玩的信息。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省内新闻，今天我们看辽西。夏日时节，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农田一派繁忙，连片玉米青翠茁壮，农户抢抓农时，开展深调动群众使用现代化农机的积极性。如今各类农机成为田间作业的主力，大幅提升管护效率，解放农村劳动力。同时，当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全镇粮食种植面积从2021年连续5年稳步增长，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盘锦华锦

0: 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通用泊位日前正式启用，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靠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强化了辽东湾东北对外开放枢纽优势。码头建成投用是央地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盘紧多部门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在岸线审批、通航保障、海关预审、口岸申报等环节形态劳动者子女开放。主办方择优遴选20多名辽宁师范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专业课业辅导，搭配优秀高中生志愿者负责日常陪护管理，构建双层暖心服务模式。前期工作人员精准摸排，该项目既为返乡青年搭建社会实践平台，也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暑期子女托管痛点。以上是今天的省内新闻。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
3: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4: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15抵达乌兰巴托，回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产业激活啤酒经济新动能为主题，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旨在推动啤酒节从城市文旅名片向区域经济增长极转变，提升啤酒产业在区域实体经济、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经济中的。
5: 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
7: 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时段上整个桥南的通行压力是很小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今天的云飞桥以及云飞街沿线通行的一个距离的

0: 那好看。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说我这一周是不是都已经美不行了？
0: 啊、橘子哥啊，
1: 这不是橘子哥，
0: 这是
1: 小橘子，
0: 这是小橘子哥。
1: 哎，你要说到橘子哥，我昨天大腿脚的你都敢抱、哦？
0: 哎呀，
1: 你不害怕碰瓷儿？
0: 算了，我一想啊，都是为了工作。
1: 哎呦，我的妈，
0: 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1: 你没有私心吗？
0: 我就别的斤斤计较这个事儿。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嗑唠完之后都容易没有朋友啊。
0: 哎、这亏哑巴亏吃的这爆啊。
1: 你看
0: 从曾经爆冷1-2输给了沙特阿拉伯，记不记得哈，当时那个亚洲球队跟阿根廷踢谁
1: 秦皇岛的时候，
0: 我
1: 就发现
0: 秦皇岛旅游胜地。
1: 周末到河北。
0: 嗯，这么近那么美，
1: 是不是一点也那个离咱们也不远，然后再加上好多的景致确实很漂亮，你这怎么整到这儿了，一种反应
0: 就是啪一下全场的喷水那种啊、
1: 嗯、
0: 就是然后我们这趟呢还赠送小火车，因为你景区里头每一步都有一个站点，完了看那个屏幕也没有座，大伙儿就席地而坐，这边是海，那边是那个出来之前
1: 对接沿线也是车辆小多，刚才咱们聊到了说锦州中学旁边啊这个车辆多。